0: 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0: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了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引发与会嘉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始终

0: 守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上海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在技术创新和治理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形成全球示范。请听报道。
1: 作为国内具身智能赛道标杆企业，智源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彭志辉在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这家明星企业成立不到四年，已经下线 1.5 万台机器人，一批机器人进入工厂打工，真正从屏幕走向了真实物理世界。
2: 我们一方面呢坚持全量的饱和式的科技前沿研发的这个投入，同时呢也要科技向善以人为本，把我们的产品算法技术解决方案要应用到真实的为社会服务的场景里面去，就是既要仰望星空也要服务社会。
1: 每一家扎根上海的创新企业都是产业蓬勃生长的缩影。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在产业基础雄厚的上海正变成一条条具体的行动路线。上海电气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玉龙介绍， AI 正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行维护的每一个环节。
3: 在传统产业上，我们着力推进全链条智能化升级，让老产线提质增效，让老师傅的经验转化为智能模型。在新兴产业上，我们加速以 AI 赋能绿色装备和工业软件，打造新的增长极。在未来产业上，我们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攻克一批前沿共性技术，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1: 人工智能也在重塑超大城市的运行方式。就在昨天，隧道股份在大会现场发布了国内首个具备企业级业务系统连接能力的智能体操作系统，以及国内首个面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运维领域的智城加运营大模型。隧道股份数字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滕丽表示，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与城市基建的融合创新，
4: 坚持科技向善，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主动权，打造面向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智能体开发与运行开放平台，构建覆盖开发、连接、运行、治理和运营的智能体操作系统，助力上海建设韧性智慧的未来城市。
1: 发展越快，越要系好安全带。英西智能深耕 AI 加生物医药，以大模型加速新药研发周期。让创始人兼 CEO 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讲话中关于 AI 安全、公平竞争的论述直击治理痛点。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不是纯技术问题，更关乎责任。
5: Of cour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 人工智能不是没有挑战的，因此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中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我们也将继续搭建药物研发 AI 安全校验体系，推动 AI 制药技术规范落地。
1: 香港贸易发展局连续第四年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次联合香港三大科创园区，带领18家香港 AI 创科企业亮相。香港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表示，作为连接内地与全球的关键枢纽，香港将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拓宽全球化发展路径，实现开放共赢。
7: 很多人工智能企业呢面临全球化发展的时候，要出海来香港对接我们香港的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另外呢，希望透过香港可以把它可以成果转化成不同的应用落地。第三呢，是面向全球的市场的渠道，把他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产品、服务卖出去。
1: 当前的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人工智能正在颠覆科学研究范式。上海把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作为了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战略支点。作为负责推动这一前沿技术创新的青年干部，来自市科委的陈潘更感责任在肩。
8: 我们将紧握科研范式变革、学科融合发展机遇，抢占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加强科学模型研发与应用，推动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构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基座系统，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1: 单悬不成鹰，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作为今年大会重大标志性成果，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落地上海，29个国家签署创始协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奇奇从全球治理视角解读了这一新组织的深远意义。
9: 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很多啊，之前西方定义 的。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角度出发，会特别强调能力建设。人工智能如果你都没有使用过，怎么去参与对它的治理？包括在讲话当中提出这些行动性的方案，比方说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啊，合作中心的设立啊等等，都是面向能力建设。真正的要帮全球的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应用上建立一些基础性的能力，再以一种普惠的方式来共同参与到人工智能治理当中。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李雪梅、李斌、胡明珏报道。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昨天下午在上海世博中心启幕。这场汇聚全球智慧的对话，既没有止步于技术惊叹，也没有沉溺于宏大叙事，而是直面智能时代两个最现实的问题 ：AI 如何落地，人与机器如何共生。今天的 AI 新生力系列，请听报道：智能伙伴何以共创未来？
11: 当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讲了一个地球科学家研究石头的故事。因为石头里藏着地球几十亿年的秘密，如果想知道某个物种到底是哪一万年消失的，而不是哪100万年，这个精度靠人眼、靠传统方法几乎做不到，但人工智能可以。
12: 我们跟南京大学沈院士合作，有一个地球科学的模型 GPT， 就在7月1号，沈院士在第五届的地层学大会上，把参考了10万种不同的生物的种类，将近20000多个断层的数据呢，用模型真正的把它放到了一个统一的时间轴上。这个大概是现在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精确的一个时间轴。GPT 就在上个星期入选了联合国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10年的认可的这个清单。
11: 人类的认知边界因 AI 正在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外推移，而当 AI 开始以伙伴身份嵌入日常生活时，支撑它运转的物理基石、算力和芯片也在加速迭代。西智科技创始人沈奕晨聚焦在光芯片领域，大胆预测。
13: 我们公司基于下一代面向高速大模型推理的光电融合的芯片，也已经在今年上半年就搭载了多个256x256光子计算矩阵计算加速器的，在今年上半年也已经回片。那么现在正在测试的过程中，3到5年内，我们认为数据中心里有30%以上的芯片会是光芯片。
11: 技术助力下 ，AI 不再是简单的工具附庸，它正成为人类决策的外脑。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并未急于探讨技术的加速演进或 算法的持续精进，而是提醒台下，当 AI 开始理解我们的偏好并主动规划行程时，人与机器的边界正在模糊。这种模糊既是机遇，也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叩问。
14: 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我们终将造出比人类更聪明的计算机。如果他们越来越像人类，而我们又在训练他们模仿人类，他们就可能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进一步接管社会的更多领域，甚至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
11: 该怎么做？这位图灵奖得主认为，要立即为超级智能装上安全阀。
14: 我们应该遵循一项适用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基本原则，任何系统都必须先证明安全，并经过安全验证，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并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不能由每家公司各自决定如何管理风险。
11: 这一理念也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兹伯格的呼应。
14: 我认为应该将 AI 安全视为全球共享的科学，参照航空业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互认认证和事故数据共享机制。第二是推动全球行为红线协议，预计今年年底可能取得进展。再者就是建立跨政治边界的协作机制。
11: 从能做什么到该做什么，在上海举行的这场顶级盛会上，操着不同语言的与会者汇聚于此，寻找跨越国界的最大公约数，寻求价值共创的路径。商汤科技董事长徐立在演讲最后引用了《道德经》的一句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当天的对话写下了意味深长的注脚。
15: 今天我们关注的部分是有，是模型的发展，是参数的变化，是应用的突破，但是背后的这些治理框架是无。只有做到关注把无和有并行起来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做到能用，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用到，好用，让 AI 用好的方式被用到，而敢用就使得它能够解决安全性的问题。
1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0: 中国气象局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正式向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妈祖是全球首个系统性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中国方案，其城市多灾种预警智能体由上海气象局研发，目前 1.0 定制化系统已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是首次针对单个国家完成的深度迭代升级，标志系统从通用定制转向属地精准适配。上海市气象局局长冯磊介绍，
16: 2.0 就要解决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当地缺少观测，没有气象站，更没有雷达。妈祖1.0的智能体是聪明的大脑，妈祖2.0是智慧的双眼，能够真正的为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更好的作用。
10: 昨天的气象专会上还发布了多项重磅成果，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这也是全球首个气象 AI 双边国际合作实验室。风和气象大语言模型发布并同步启动全球开源计划，成为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同时发布的还有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
0: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布科学发现平台“书生端砚”。这一平台面向真实科研任务，连接科学大模型、专业分析工具、实验数据与具身自动化设备，初步呈现出科研流程贯通、学科纵深加强、数据安全可控、运行可信透明等四个特点。
10: 昨天是工作日，也是高温日，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各个展馆人气爆棚，超300款产品将在本次大会上全球首发。这个数字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 AI 正从技术展示大步迈向产业落地，从实验室走进工厂、家庭和街头。来听报道。
17: 刚开始坐上去肯定是蛮吓人的，因为它还是蛮高的嘛，而且习惯了 着觉得还好，它的振幅啊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野外呀、啊，把它放在车上，放在皮卡上，经过一些就是不太方便走的地方啊，这些地方都是 OK 的。
18: 在世博展览馆内，一批体型巨大的机器马吸引了不少。

0: 眼球。来自大咖机器人公司的全球首款吨级重载仿生机器马正拖着体验者稳稳行走。这匹马可不仅是大玩具，公司创始人王坤告诉记者，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仿生机器马，正在开启个人出行的新范式。
1: 整个机器马我们是为了这个个人的出行未来的一个新的范式，它能够打破轮式交通的这样一个限制，你可以在旷野啊、山谷啊、溪流去驰骋它。另外呢，就在消防救援、应急灭火，它作为一种长距离机动大负载运输的这种设备，代替人类去做一些高危的工作。最新的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在首发的一款。
0: 如果说机器马代表的是 AI 的力量，那么上海音乐学院人工智能音乐疗愈重点实验室则展现了 AI 的温度。自适应的疗愈体验空间融合脑电监测、心率变异性分析等生理感知技术与生成式音乐算法，引来不少参观者。实验室成员人工智能音乐疗愈方向博士研究生蔡月军介绍，今年他们不仅在硬件上升级了触觉传感，还把疗愈概念延伸到了声音景观。
2: 在整个疗愈过程之后，会生成一个深度的一个脑电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包括你的焦虑的情绪啊、抑郁的情绪、精神紧张度啊、睡眠的状态啊，什么都会有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是把这个音乐的这种艺术载体给它拆解成为不同的这种频率，去研究不同的频率对人的这种生理的这种影响。今年的这个把它轻量化，居家场景也更加适用了。戴一个耳机，你就可以在家里享受这种疗愈的过程。我们做了一个 AI 的音乐陪伴智能体，就是面向这个 K12 的儿童，在对话的过程中去生成一旁的小朋友最喜欢的音乐。
0: 从温暖人心到精细操作， AI 的能力还在不断突破物理世界的边界。在苏度科技的展台，观众正排队体验机器人操作互动。只见一只机械臂灵巧地抓起细小零件，在8秒内完成了高精度玩具拼接，这个速度超过专业摇操员。上海苏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徐泽祥说，他们追求的不是单一技能，而是可通用可泛化的底层能力。
3: 我们追求的是这种可通用可泛化可迁徙的这种能力。这里展示了这种拼装类的玩具拼装组装的这样的一个技能，然后那边呢展示了一些抓取放置的技能，那边展示了柔性布料的包裹的这技能，包括移动抓取的技能。在一楼呢，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工业应用的一个展示的，它会有4个机器人同时工作，能够完成上料。只要这个能力是在所有人都可以体验都可以用之后，就意味着所有的厂商啊或者工业啊都可以拿来直接去用，而不需要再根据它的场景做专门的一个训练。
0: 从工业产线到家庭客厅，从应急救援到情绪疗愈，人工智能正走出实验室，走进每一个真实的场景。 AI 在这里已不再是未来，而是现在。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4: 两台人形交管机器人昨天在临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地的博城路周家渡路路口亮相，这是上海交警部门首次落地试点人形交管机器人上路指挥。全新上岗的交管机器人造型逼真，可以根据路口红绿灯信号自主识别，并完成基本的直行、转弯等交通指挥动作。市公安局交管总队科技支队民警郑阳介绍，
5: 机器人本身自带多模态识别算法，可以识别到红绿灯的相位，指挥对应方向的车流行驶。我们为此次人工智能大会梳理了重要点位以及车流控流的信息，导入机器人作为它的知识库，同时它也掌握了基本的车驾管知识和交通法律法规等，可以进行违法劝导。目前已经可以劝导非机动车的不戴头盔、越线停车、行人闯红灯、不在斑马线行走等违法行为。
4: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中国给 AI 时代的全球答案。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开放共赢不是关门搞垄断，不是谁先发展就赢家通吃，而是开源，是共享，是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成为新的公共基础设施。中国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更多国家落地。这些具体行动体现的不只是技术输出，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本届大会上有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7: 去年还是作为展品的机器人。

0: 今年已经成为了人类的同事，帮助服务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从展示未来到参与现实，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正在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但技术跑得越快，越需要可靠的轨道。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这实际上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人工智能应该拥有越来越强的能力，但不能失去人类的价值引领。此前有一家国外的公司开发了一款 AI 招聘工具，结果跑了一段时间，发现 AI 自动学会了歧视女性，因为训练数据里的历史简历以男性为主，算法自己学会了偏见。这就是典型的 AI 内生风险，不是有人恶意使坏，而是数据本身有坑，算法自己跳进去了。所以法律法规、技术检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一个都不能少。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只有速度，还必须有温度，不能只有能力，还必须有责任。这也是中国提出智能向善的深层含义。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把人工智能作为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数据显示，中国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但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不只是关注自身机遇。人工智能的未来不应该只是少数国家的未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市面上主流的大模型基本都是用英语训练的。那么当一个不会英语的发展中国家普通民众面对 AI 时，他们是否同样拥有平等交流和使用的机会呢？如果人工智能无法跨越语言、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那么它带来的可能不是普惠，而是新的隔阂。所以中国提出要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的 AI 应用合作中心，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帮助每个地区长出属于自己的 AI 能力。从上海出发，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合作的人工智能治理平台正在形成。无论是刚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都呼应着本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二字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关系。人与人工智能不应是对抗关系，而应是协同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应是技术壁垒，而应是合作伙伴。当机器已经开始思考，人类更需要思量自身的选择。昨天的大会上发布了一个案例集，名字叫《中国智慧世界2026》。智是智慧的智，慧是普惠的慧。不搞技术霸权，不制造新的鸿沟，而是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中国的答案已经写在了浦江之畔。
1: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泰国总理阿努廷一行。龚正说，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地方作用，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上海的积极贡献。期待深化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科技合作，同时推动更多民众到对方旅游，让中泰一家亲更加深入人心。
0: 以 AI 跃迁他动能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AI 女性论坛昨天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论坛并致辞。
1: 上海市政府官网昨天发布上海市进一步推动 AI 加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包括13条举措，涵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工业智能体深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降低智能要素使用成本，加强智能产品供给等。文件明确提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围绕工业垂类大模型、 AI 编程大模型、物理 AI、 工业智能体、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突破知识图谱融合、文生三维零部件设计等技术，最高支持2000万元，降低

0: 智能要素使用成本，支持租用非关联方智能算力资源，开展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研发与应用，最高给予4000万元补贴。加强智能产品供给，对于具备 AI 能力的智能计算机、智能手机、陪伴机器人、智能眼镜、智算服务器等终端产品，最高支持2000万元。
1: 来关心天气，上海昨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昨天6点起，上海就连续多个十次霸榜全国气温 TOP 榜，并一度登顶。全市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6度，徐家汇站38.6度，今年高温日数已达7个。昨天下午4点22分，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继入伏第一天创下新高后再度刷新，达到4252.7万千瓦。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东退，连日高温在双休日迎来熄火信号。今天本是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36到37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下周初高温势头暂缓，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33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热力来袭，迪士尼10周年造梦启航游戏动漫月华丽登场，夏季音乐节、纵向经典、暑期旅游季、长阳新城，更有世界树之巅大展等你探访。详情关注上海商务爱购上海微信公众号。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昨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8人遇难，34人失联，另有10名伤者送医治疗。10名伤员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经治疗，1名伤员已经离院。彭水县政府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多人、1100多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英国政府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1: 记者昨天从洋山港海事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洋山深水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519.3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11%，半年度箱量刷新历史记录， 全年有

0: 有望冲击3000万标准箱的新关口。
1: 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日前对张江 AI 小镇内的金科路、华夏中路至海科路路段完成了交通安全设施的智能提质升级。浦东交管支队路设大队民警江云侃介绍，在既有潮汐车道基础上，全新投用潮汐车道移动护栏机器人，通过接入潮汐可变车道指示系统，当机器人接收到可变车道的变化状态时，就会自动移动到道路的中心位置，完成物理分割车辆行驶方向。
2: 护栏移动之前呢，首先有声光的报警，可以提示驾驶员可变车道清空，还有可变车道即将清空的倒计时，提示驾驶员尽快驶离这个可变车道。在可变车道清空的阶段呢，护栏就采取自动移动的方式移动到道路的中央，减少人工的干预。这也凸显了我们张江 AI 小镇科技前行的一种理念。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为庆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昨天起到7月20号，智慧东方朝向世界主题光影展演活动在黄浦江两岸上演。主题光影展演活动每晚7点到9点半举行，每逢整点半点展演一场，共展演6场。期间黄浦江两岸的景观照明启用重大活动模式，与展演的璀璨光影交相辉映，为大会营造盛大氛围。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1: 创立于1948年的纽约城市芭蕾舞团与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等名团并列为世界顶尖芭蕾航母团。昨晚，陈振威与朋友们纽约芭蕾明星之夜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帷幕。11位来自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舞者登台，其中9位为首席，包括舞团首位华裔首席陈振威，以及泰勒·佩克、米拉·纳东、罗曼·梅吉亚等明星舞者。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查出早期肺结节、微小肺癌，不少患者都面临看不懂影像、怕痛、怕穿刺、担心切肺范围过大的就医难题。近日，上海市胸科医院创新运用 AR 数字化智能导航技术，破解传统肺结节诊疗2大痛点，实现术前可视化沟通，术中全麻无痛精准定位，让早期肺癌微创手术更精准、更舒适、更安全。请听报道。
3: 年轻患者侯女士在一次肺部检查中发现了肺结节，被诊断为早期肺癌。切不切？切多少？这个难题让他辗转找到了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程新华的门诊。在这个门诊里，一块数字化智能屏让侯女士第一次看清了自己肺部的三维影像，而治疗方案的走向也由此变得清晰。
4: 确诊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忐忑焦虑的，我们家乡那边都看过，他们给的说法就是说啊，你这个很深，可能要切的就比较多。当时我就很怕，因为我不理解深的概念是什么。后来到了这边，他给我做了三维的 AR 的成像之后，他就让我看到了啊，你这个位置在这儿，对于医患之间的这个沟通成本是有很大的降低的。
3: 传统的二维 CT 影像对于患者来说如同天书，胸科团队创新运用数字化技术，将原本只有医生能看懂的二维黑白影像变为患者也能轻松理解的立体彩色模型，医生拖动鼠标就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患者的肺部结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手术规划和路径。而临床上的另一个痛点是肺结节穿刺定位，传统 CT 术前定位需要粗针穿刺，患者痛感明显，而为了准确定位需要反复照射，通常要耗费1-2个小时。程新华团队推出混合现实导航下的无痛定位技术，手术医生戴上特制 AR 眼镜，眼前立刻浮现出患者肺部的三维全息影像，在立体智能导航的指引下实现精准定位并完成病灶切除。
5: 戴上眼镜以后会看到一个虚拟的数字模型，通过把这个模型和人体进行一个瞬间的快速匹配以后，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扎针定位的操作。从匹配完成到穿刺完成大概是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然后再进行手术。我们根据这个定位针明确了肿瘤的位置，把这个肿瘤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切除。
3: 这项新技术具有时间短、辐射量低等优势，同时患者全麻后穿刺定位与手术无缝衔接，全程无痛。研究表明，新技术的手术成功率和传统的 CT 下有创定位技术成功率完全相当。

0: 科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杨云海表示，结合这项全新技术，未来将打造无痛病房，让更多患者从这项创新技术上获益。
1: 我们外科医生呢，其实很多时候更关注我们手术的微创，忽略了患者心理的微创。以前说我们做手术，切口做小一点，出血少一点，病人出院快一点，光做这些是不够的，病人整个过程中比较疼痛，他的就医的感受就是不好的。这种无痛定位的技术应用以后，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炎炎夏日，爱心暑托班里的孩子们热情不减。2026年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已经平稳运行2周。作为连续多年的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的暑托班在全市16个区共开设809个办班点，继续实现接诊全覆盖，为万千家庭缓解了暑期看护难，更将暑托班打造成了孩子们的成长乐园。请听报道。
3: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浦东赫沙学校的办班点，一股淡淡的药草香弥漫在教室里，孩子们正围坐在一起，用玫瑰花、桂花、红豆等中药材制作贴画，一只只栩栩如生的中药蝴蝶在指尖诞生。小朋友桌上的绘本印有卡通形象贺小仙。浦东新区杭头镇团委书记吴伟介绍，他们挖掘了本土盐、贺、家三大文化主题，让孩子们在趣味中了解家乡历史。
4: 编制了一本具有杭头特色的绘本。盐文化呢，是因为我们杭头啊这个地理位置在古代是一个盐运的重镇。贺文化呢，是因为我们在三国时期啊，陆逊在我们这边放鹤养鹤。家文化呢，是因为我们是近代的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傅雷先生的出生地，所以呢，我们把傅雷家书的一些内容也引入到了我们的绘本当中。
3: 午餐时间，家长实验作为陪餐志愿者走进暑托班，和孩子们一起吃起了红烧鸡块、炒白条、青菜、豆腐块焖木耳白菜。
5: 我是正好看到我们暑托班群里有这个试餐活动，然后我周五也刚好有空，就非常想来体验一下孩子们的生活。有两个小朋友嘛，所以两个孩子现在都很放心地放在这里，他们也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并且交到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小伙伴。
3: 今年浦东新区爱心暑托班办班点从去年的142个增加至145个，还将触角从学校延伸至青年中心、园区、人才社区等，向来沪新市民、新兴领域青年群体覆盖。市民政局、团市委还在原有爱心暑托班的基础上，在徐汇、长宁和虹口3个区试点开设孤独症儿童暑托专班，围绕情绪管理、专注力、社交三大核心能力设计课程，引入了自然疗愈、音乐康疗及社会融合等特色内容。孤独症儿童暑托班负责人朱杰介绍，
6: 我们15分钟生活圈，还有非常宜人的昆山公园缤纷空间，在那边我们也会进行不同场次、不同主题的康复训练，帮助孩子们去提升各方面的综合实践能力。
3: 相比普通的爱心暑托班，孤独症儿童暑托班在硬件和师资上要求更高，教室经局部改造，增设软包围栏、限位器等防护设施，并配备康复器具，人员按1:1配比，涵盖特教老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同时联动华东师范大学优质资源，每期招募6名具备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华东师范大学志愿者厉瑞颖分享，
7: 跟我的专业对口，参加这个活动会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嘛，也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也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爱心。
3: 今年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分2期开设，第2期将于7月27号开班。以上由记者陈汉飞、李德正报道。
8: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上海市场92号汽油上调为每升7.38元，95号汽油上调为每升7.85元，0号柴油上调为每升7.0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12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南部法尔斯省拉尔市南部郊区、中部城市亚兹德周边地区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
0: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此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7美元，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
2: 以色列议会于17号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到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创办的真实社交社交媒体平台16号宣布，将向高频交易机构出售特朗普等人所持账号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从而让这些机构比公众提前数毫秒获知特朗普等人所发贴文。特朗普经由真实社交所发贴文常常搅动市场，特朗普有时一天能在该平台发帖100余条，而先前他所发有关伊朗战事、关税和美联储等话题的贴文多次引发金融市场震荡。
0: 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截至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首都墨西哥城地震预警系统没有启动。

0: 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大乐坛记者近期调研发现，一些自媒体账号以挂简历、谐音暗语等方式提前预告官员落马，有的甚至夸大贪腐情节，编造绯闻轶事以博取流量。这些信息的源头往往指向体制内部，

0: 办案人员称，每一个公众号背后都有三四个群，这些初级群费用比较低，几十元钱即可，新群入群费用则比较贵，有的要399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网民发布官员简历不属于编造谣言或者泄露国家秘密行为，公安机关没有法律依据对相关网民开展立案侦查或予以行政处罚。
1: 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周期都短。经济日报撰文说，电动汽车研发与制造周期显著缩短，最直接原因是技术路线与供应链重构，同时车市竞争加剧，倒逼国内车企加快新车迭代。不过，产品迭代过快，在丰富市场供给的过程中，也给行业带来了新的阵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3.4%，其中固然有车企卷价格的原因，也有卷车型的拖累。目前一些车企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车企加快从卷车型向做精品转型，消费者不再被社交媒体轻易带节奏，市场关于电动汽车是不是快消品的争论也许就会归于沉寂。
0: 近日，拥有千万级粉丝的知名科技视频博主影视飓风在直播间推出定价49元的 AI 实战课程，上线仅一天销量便突破10万粉，按此估算单日课程收入超过490万元。然而该课程也收到不少差评，界面新闻报道，影视飓风 AI 课的热销背后是我国 AI 知识付费市场的爆发式增长，然而行业乱象也随之加剧，大量 AI 培训课程存在虚假宣传、夸大收益、诱导追加付费、退费难等系统性风险，部分机构以日入过千、轻松变现为噱头，实则提供粗制滥造的录播内容，甚至捆绑高价设备或流量套餐。以上是汇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2: 居民的反应，
3: 夜里经常扰民，
4: 接到电话，
5: 监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7: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8: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
1: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9: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0: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9: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11: 这么一休，
9: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12: 这里原来铺的雨，
9: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1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9: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9: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来自五湖四海，
1: 畅听八方好戏，
6: 戏曲茶馆。
7: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今朝我呢了戏曲茶馆当中，和大家一道分享的是1982年苏州评弹团赴香港的演出的珍贵资料。众所周知，了香港同样存在许多热爱传统文艺、热爱评弹艺术的听众，特指粉丝。那么，这一场82年苏州评弹团过去可谓是盛况空前，还是为当地带来了非常享受的一次艺术盛宴。这个演出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我们就一道来欣赏。首先，第一档。韦少英得知上未来稍当代唱十美的
8: 屯夫，现在你来等胸有正中开始听男人长得跟我一样，我尊重屁大流浪，尊重大师金马给你一本正经走的我来等你来等我一样来不理我，你来等把尊重对面的灯子浪向身体走的贴下了爹家身边一领，在公家妈妈那夫妻母三门今朝归京之房门伸出了个毛病，所以灯了地上不响，可爹家那喊门吧，
9: 乃至身体走的心里想了，老爹我今朝一定要哈哈叫中队自己来门一个听上，不过第一件我那喊门发单没呢，说女配的叫龙康同人气对呢，也许门的汉子还都有关系的啦，假使我门的汉子说总之与夫妻我今我爱相敬死病，假使我门的发汉子夫妻又不和睦，我个一世青春付与泪水，所以第一句才是归去那汉门发么一日的样也点不出来，所以来真对人的不像
8: 也想可能是叫不像的，咦，公家上流来是那破那位置的门娘，门娘实在我不了是几步唱出了这家烟烟的所作应应就门娘，
9: 那是对你妈妈那些太娘今天的事体不能哈装哈装了呀，这家先害了门子了呀，本来这家拆婚我害我都是该出事是些龙家的个呀，所以对不住来带你眼睛呆的今年就现在你了把笔写
8: 这几都是这光爱我但是眼睛你的手意思你现在在屋里眼睛呆的么偏向走出的呀，哎哟可中千年的比我在那地上差一件我出奇万我又得起来现在我在帮工作的安心忙进一种门归一种门，我公要回到新房给你原来仔仔细细门门杀了这个私房给你母贼们杀了这个女的与贼卡又卡这个干生，我以在公家上流来是用不上我大我差一点我等了比那么不像这个一口啊夫妻的你到底是高兴啊，我这帮都忙中归哪的没事但是你搞太

0: 七级都变七级啊。那么还是随着俺一岁零呢？哦，这样不来个。你总归这样，我总归五队，十五队是得名气之赛。那么两岁有班，都是五队的人就聪明了，一动脑筋没有的呀。哎呀，黑弟弟啊，小的真是该死哇！这不要上路来这个做嘛，记得噻？这不要那些东西啊，小的在做去啊。什么要紧？得，这个不得。到房门跟前，我房门一开，人打打牙齿，回过身来，我两手房门打一打砸，现在手不耐吃。当时俺爹忙一句闲话，不高兴，我要再手不耐吃，不甘心啊！现在两个都不是好人，等不吃，他把谁子干收拾着呢？这是等下天去的。现在不高兴，我不要紧，哎。刚刚我在那书房间门口听不讲，搿现在我看在那新房间门口听不讲，虽然我不去干，说不定讲胡说喂。天上轻轻叫走过去，这把灯子过来，把门跟水一放，人灯子浪向擦起他一肉，听不讲手外里八点，趴的阿丫头，走了阿的真心听。
1: 哎，天不是你天给。这个正在来偏向一边来，正在马上开口说：“想想今朝为表夫妻和睦，更是能用我功高，想谁能克高？不能动过后，也难去抵改。但是王人在你，兄弟政府，喜怒不应于色。虽然心里下面难过，但是猜得我下人就非常温柔。啊，公子。”
0: 真用想让我说挪不挪不，说不定是当我头牌来的呢。阿家，我上次当了黑子，就说你在现在刚刚晓得上当，那是最不得在阿达里敷衍敷衍，小心真呀！
1: 今日你来正要请问公子一事之理，
0: 想表示要问些什么呀？

0: 得我的心思立即扣出来的。哦，一想懂的，你是没啥闲话，当我讲，另外这样的闲话，当我讲讲，像我今朝总归不得来跟我讲。哈，小弟，
1: 是
0: 像我母语心思，
1: 在你妈妈咪咪一定是这样生的心思的。我现在呢，今朝不会肯讲的呀，我只要一人来开口，谁不来不开口？你一开口嘛，我就有办法讲。今朝的来生妇女，为这夫妻和睦，这个两片。

0: 脸皮里开口了呀。
1: 啊，公子，我看你中招虽难不走，今日有人心事，谁叫你不肯提名呢？来生再见，黑的雪菜。
2: 现在姑息菜不来吃菜还是？侬这些事不讲不来听，你今日当今自己要这样猜的，你要猜到了我们的心事，自己来是对的。
1: 啊，
2: 不要紧，
1: 是
2: 像我母语真是何必猜？
1: 哎，公子。

0: 你这些等我不是一味去个听山女子，是杭州林子嘞。所以那门工呢，还是离开是自家的家乡，也叫长子，这让天叫你受益了不开始。现在我门大要丢啊，外头的啊，丢
1: 是
0: 向来而为自在四方，何必牵挂家乡？

可是你要吃烤鸡子。现在这个胡同学们在路打起人，口子里上了金子，我俩是糟蹋他的。啊，表弟，像你们毕竟是一日才女，不是金。

0: 表弟是哪里抓的？将你这里用装轰动某人，真不自信。
1: 哎，来军一口门，现在表姑娘的面孔比刚刚我老师不帅的，那么托付都是一些来自家刚才。
2: 哎，公子。

0: 公子，
1: 来生才了不起，公子几寸不值，那么你如何在家不当累累，大家听见了。
2: 我老在下在那告诉当的催没来是告，其实要问我为啥去三年提不到金榜给你的么证书，好在我心里老早当令之之意，上次你又对我们来咒道不停，让我杀杀拉拉为敌，而且我两句我讲出来你不能不答应我，叫你苦了自己难过了心里，弄我不办法
1: 啊。
2: 表弟
1: 是
2: 将你分了不停，你来要问我飞起来为我不让你来，
1: 是啊
2: 小子。

0: 这三个庄子又不是我一高头写的，大高头写的个呀，你没钱分你自家，乃是杭州领得来个几女子。那么个庄子，其实三年前我来，不在我兵房里向来嘛，搭不上个呀。我们又不拿看不起来，跟男人耍个狗里家。
1: 是啊，那是最小的。

0: 正中讲个外话，讲得几分析，你挖不出。你你来正中讲不出，对你你家出难我真不记。叫你负责乌鸡内过了真理，怒我不白。正用个周公来这个哈，张着眼里望望。啊，表弟，回望表弟，身就是我，表真是该是非不的。娘来三年当中动不出脑筋，我最好插兵三年。那三年当中报仇深，死去在家去。这个辰光不是咱俩你来争做夫妻，我要努力你来争送葬尸体。真用个自己手不当当也好，可得你来争难为大。我的飘香一听么第一个跳起来，飘香四座地上头名字都还要外高。大街上的水下水意的抵不在了让你混。现在在家你别去上你个当啊，那水手等你水你还是把等你。你我来你行这个娘也记着也是水你。一个人上去你记不下的。你我来几样几样也记着，那么你晚啊水你死啊水你。等到嘴发发叫不啊吃什么是一然结果。这人光的姐姐要比老太婆呀，现在姐姐啊，今朝你用个办法叫骗杀你了不让命，也叫西某人吃头巾，要七杀的你来争。偏向得了外头家，不知你向姐姐哪位打理我？
1: 怎么来争的孩子？听我的个办法办法。刚打也过你当王，上个月的亏在给，再带你看看，哎呦，怎么工资不退费？眼里汪汪，顶里个地口在个地中宫，这现在讲起来，作为一个电影演员，真是匹配了匹配。假使我刚刚不能外地听，毕竟是不离个地中宫个地口在配得来这个相信我。现在听你了，老师，上天上为爹最要个哈，这一代你不带来进房里向来，还是你为什了？本来个当听是我不答应的。因为阿爹你送送个字叫张三四爷不可为啊，没办法只能答应，现在来当我们商量养我们身体里再没错开个腰，假使我不答应你吧，我们不是一个大爷大这个心腹子呀，可是没办法只能答应你吧，非这个心理上想刚不够几个呀。啊公子，来这位大你这么天大的来意感人之事，出牛来是为了谁孝顺你？谁是受子女应尽的孝顺？来生哪有不认的你之礼？公子不用那句三分的脸。
0: 真要像我老三孝顺的，不能不答应我呀！那总不能去叫我这流浪的。真要是真呀，想想我想出这个个办法们，比诸葛亮都杨伟要聪明。你推荐了哪里偏向去不如这些姐姐你还是答应你的是处理了四方给你母亲的哪里在听见那在忙你这个的他是那个男人真正的安孩子了，你一口气的就会昏这个家，那是你要不必在女必是母女在啊，那么你去睡吧，叫睡大戏吧哭大戏，我看着嘞，我屋里只能跟着那些跳一来去。偏向心里想有啊，眼里也能让出来的。
1: 偏向你用不着这个。

0: 呀，你来真是两年我比这个都比你好做点心啊，你来真得的是王正在女呀。来这些的官今天我带些姑娘用了耳功，但是些姑娘刚刚一背我刚我听得出你带我还让用耳功，我不是来让白，你是来让屁，白嘛可以越不越有，谁不得来地灵滚油，那屁是屁不带屁的呀，屁带鱼来总归要出发的呀，这一天现在用不着接给你，该为是这些你来真不服呀，我这个偏向在龙江特高，这地区就会摆菜的嘞，一定摆上来嘛，对，离我来嘛木，在我来嘛打了开，那是不比白富比开富噻。来正在铁姑娘妈妈为了老子以为是啦，怎么这个两个不一句话我不理听听啊，姑子家来送客来，你三天以来为人等来，这是为了这些生意送分呀，
1: 不是为了知晓知识，那么为了什么呀，
0: 以为你什么也没来哪里嘛，我不讲，不过这一点不能很高，在内地的地界，妹妹家一点点来呀，两三点才多牛子干，分好多么多的食物哎，个好东西点三点特个。
2: 请问公子，你三天以来在西方之中吃饭啊？
1: 这个嘛，天上一听这个那个细菜，就像好些些会当好的。答应你们四下三年，到底在了后头。现在想想门的对，既然是四下，你那四万给你做啥？我小的要听起来了，母的们，那都要听听个速度的难为大了些，偏向有气劲的这样。
0: 来真对你妈妈哪来不及的事？我只心里紧张的了，四万给你哭哑了，最哑的很嘞喂。第三来哭来那还讲？是啊，大爷听见了。
1: 天仙听的这些客气是的客气的，我也听见了这个。哦，动子，热浪等的呀，那是天仙起劲啊，想听是啊，听上是鬼子，随便那不肯准备也听我去。孙永先来问我了，希望给你做啥？跟我说了，希望给你做始终不错。那么曾勇啊，你想想听上了讲，你想个三年总归不上来，随便难讲才无所谓，总可以认识啊，小弟
0: 是
1: 你问我在西方之中吗？
2: 三年
1: 小弟呀。

计都不能歇歇几天，公子你身体要保重了。

0: 是这个女生问我，
1: 公子
0: 你和别离的用功啊，
2: 你想我不动了的，本应该嘛中国人还不出榜样，中国希望能你们这地正功，那你给个两个人都进去了，这个一口啊几十个能不得让个，我们这个到底刚刚在啥人管我的，这不得干两个黑屋里像弟弟的，我以这个我刚起来就是呼呼的哭得你人人有有，是不是我勾杀了我去，小子呀。

0: 告小弟母上有功名在身，真理不准我们夫妻恩爱，岂不是没绝了？虽是小生一再信你，以功名两字报得天经，大得大义之恩。
1: 我的飘香亭像个说天的当主簿之类的，那么真正当主簿长。这样当官的嘛，等你低调的。来听你讲大爷好听，上街上正在小姐谋子有子功名，当你好小小做恩爱夫妻。其实呢，弄你好小小当王来人，要有如何正当杀气？现在小小，那别去上你个当啊！你家栀子花、白兰花，花得来头头走，天天没停。其实每当里向有披上，吃只要吃一个。想想心里想想，不知你想想想哪位大人物啊？
2: 怎么来真的喊？想想我新加坡不负责感谢辰光，小姑娘一句老人我懂得。你为了让自作聪明，正所谓开明不计，进为朴实。你是刘大师用你来争，一个人让外国人领导的事情才不晓得个。我家弟是一个王人才女啊，虽是不出门，能知天下。可让他去紧张，不不的眼是不离口口，你要不晓得我女来这个理解。现在听你的老师，少家少带将来等你做主官，可以夫妻恩爱，优雅自然，话中人。倒不是我来弄个两句闲话做文章，闷闷的口，像那个中腔的，带将来夫妻阿外的恩爱，阿可能优雅自然来话中人。现在我要不把你苦力那哈个，啊，公子。你终日定了，却又来这位子功名两字么？
0: 那这位功名两字呀？
2: 这功名嘛，用

0: 这功名两字，公子不必得意。非要来争伟大家中，在中共后第一句名的，这样一句江山怎么晋升？公子的功名呢？我是南宋曲阜同西恨人，这地方是我你来争可去的。现在这个人家的老奴都问，我今天为主去打点一刚的门子，你还是不要跟那些地上呢？公子，你这可是么？
1: 哎，这地上并不是你来争可去，别得到了。
2: 哎呀，
1: 那当我不能为你的变奏不奏啊？哎，我是讲出来黑奏啊，这个真相不黑，少帝总是官，少帝还得牙痒包血黑身的，娘做是非周的是阿家，花的家里上肯定都家。
2: 啊，
1: 第二句，讲第二句不讲第二声音红豆娘，既然第二句肯为我出力，定能马到成功。这样子要总统背出铁金梁，老弟飘下一天嘛，心里想别一天。这啊，你还去报去你做官噶？你总是不急呀，那谁来叫上哎？再出他们要拿你年代，再搞统统杀光，一丘不留。我爹我爹还要把你杀掉个呀？你这样叫人有什么叫人死呀？我不能有是叫缺死呀？啊，这个明明晓得当张开眼睛去死，更是在面上不肯。娘，我怕的进去关上些小飞机上里松西打。天下人立起来，灯子对浪向一放，真要想起手推门。
0: 天下来用不着这个，来这个闲话万分讲完了。只要真来这个女闲话都因来这个闲话在已经来在。啊，公子，不过这样来正开来。你公子是不能做官的。
1: 哎呀，其实啊，我不能做官啊。你要听小口我，你们王人在你，我金陵在世，把你出府都耍个浪太白。小姐是哪里话呢？正是小生不能做官的呀，
0: 公子。

你所谓的大地的大公民，可居然是那个真心爱我，那个人还不能送国家，不

0: 不见得的，我们哪里在平常的黑呀，小啥要人不知是最寂寞的，你今朝小将拿着他快些，
1: 那么要真用手真人听听我打

奴家。

0: 上回来老师是传唱王月香个湘湘调，一曲《鸳鸯枕上卧》中上子代表作，唱的是荡气回肠。好，我们听听第二道麒麟打的是杨乃正的
1: 三弦白
0: 龙香味。
1: 马身内看在我先府里向这五十道，这个名字啊叫我欧。咱们的部分设备马身进来啊，也叫做这么一块，今在已经是聚个聚，总聚登个。今在你相互里向个四样出自两个题目，叫两个到底做文章。咱们头三样个文章呢叫对日而立，你到底个文章呢叫气自汗。咱们两个头对难为做文章呢。先府里向两位社员了，非分两人嘛，七分两个字，啊，分当两个人。那五三幺啊，好比一笔啊，好比一只把把当中的腰子。那男女姑个身体灵活这个，一日当个时间出来了，而且嘛，单位里个西洋皮肉啊，眼睛一只开一只闭，这里是眼开眼闭。那么个张眼睛还是吓出了你个大邻居啊，你年龄了，你像一个人嘛老实伸手一指啊，啊一时用两张眼睛啊比喻于的浪费，那么你想出来用三十岁用个张眼睛，更是三十年个张眼睛光明不灵，为啥用？那么他现在这个比了比了比人这个人是啊，花个在耳机的毛病当起来我那个格子格三格四就不成啊，其实是你们平常你在街上吊吊还是没比当了，科技是哑巴对不对？

0: 黑，一个是黑两个的。过去是年你见妹妹个这里也当这里的再一生之年，哦哟妹，弄得人家眼毛毛见了。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
2: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3: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4: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4: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
12: 谢谢您。
13: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5: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5: 这里

0: 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共同聆听到的是来自德国的声音，要去拜访德国迷人的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是一首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非常自然地感受到来自德国的民间气息的这样的一首曲子。而带来这首曲子的呢，一位呢是德国优秀的手风琴手，还有一位呢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重庆的一位演奏口琴方面真的堪称天才的人物啊，那就是李天龙。也记得在我们音乐风琴之旅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有邀请到从德国回来啊来这个度假的李天龙呢，在节目里面呢给大家来介绍他在德国的生活啊，以及呢他在德国所制作的这样的一些音乐。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一起再度的来分享到啊，天龙在德国期间呢他所灌制到的这样的一张和德国的爵士乐手还有一些民间音乐家他们一起来合作到的这样的音乐作品。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就是德国古老而美丽的首都柏林。很多的朋友呢一提到德国的时候呢也会想到柏林。柏林位于欧洲的心脏，它是东西方的交汇点，而整个城市更是在森林和草地的环抱之中，好像是一个绿色的大岛。而说到柏林的标志，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布兰登堡门。这个门呢是始建于1788年，历时3年才完工。它是以古希腊雅典卫城的柱廊式山门为拦腰来修建而成的。门内呢有5条通道，中间的一道呢是最宽的，原来呢是皇室的御道啊。布兰登堡门通体是用白色砂岩条石砌成的，门的两旁呢各有6根巨柱，气势雄厚。门上呢伫立着一座胜利女神的青铜像，她头戴桂冠，背插双翅，左手执佩，右手握杖，立在飞驰的2轮四马战车上面，英姿飒爽，形象生动。而这座神像连同四马战车在1807年的时候被拿破仑当作战利品带走，7年之后又让德国的队伍给带了回来。柏林人对布兰登堡门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呢也称它为命运之门。柏林墙建成之后，布兰登堡门呢被隔在大墙以东几十米，成为柏林墙的象征地段。1990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这里又成了欣喜若狂的柏林人的聚集之地，也成为了德国统一的象征。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作曲家海顿的弦乐四重奏皇帝的一首曲子。那他在改编的时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下。

刚才呢会有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听一下啊，这首大家熟悉的古典的弦乐四重奏啊，那究竟是在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个版本当中如何被重新演绎了，我相信现在呢大家可以做出答案了，就是它怎么增加了更多的拉丁节奏呢，也增加了更多现代的气息以及欢乐的气息。那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版本呢是 Clay's Brothers and Cuba Percussion 啊，是他们这一支乐团呢来重新的编排的这样的曲子啊，他们所制作的《当古典遇上古巴》这张唱片呢非常的受欢迎，同时呢在这之后呢他们又出了一系列的其他的类似的唱片，都是把古巴节奏呢和一些其他的音乐类型来进行融合，而在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些音乐所焕发出来的新的生机。继续今天音乐风情之旅的德国之行，我们首先讲到了柏林。柏林的城市边缘呢是被森林、湖泊、河流所环抱，所以柏林也有森林与湖泊之称的美誉。这里有长3000米的库尔菲斯滕达姆商业街，也有欧洲最著名的林荫大道菩提树街，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布兰登堡门呢是柏林的标志，有800年历史的圣母教堂、市政厅、博物馆、岛上的古老建筑群、水晶宫、共和国宫，还有洪堡大学等等。古老的夏洛特堡宫周围呢分布的有埃及博物馆、古董博物馆、史前早期博物馆和应用美术馆等非常重要的文化建筑。德国的建筑，尤其是柏林的建筑呢，对视觉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现代化建筑耸入云天，古老的教堂、歌剧院、博物馆更是显得富丽堂皇，市区到处都是草坪、树木和各种形式的花坛，街心公园里伴有雕像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品，所有的一切都让柏林显得特别的大气。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聆听到来自德国的手风琴音乐家和我们非常优秀的口琴演奏家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曲子。

就是让人觉得非常形象啊，然后呢也是非常有趣非常可爱的一首曲子。上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一点感受，就觉得说，哎，这好像是在跟着火车旅行，你好像听到了那个古老的，而且是感觉是有点古老的火车，有点像那个蒸汽火车鸣笛的那声音，然后呢你也感觉到有一种节奏在不断的带你往前跑，那就好像是火车在往前跑的那个感觉。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到的啊，来自德国的音乐家和我们音乐家来进行到合作的这样的一张唱片。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合作当中呢，会迸发出很多迷人的火花，而这个世界呢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一种交流。而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正是希望在旅行当中让每一个朋友啊可以去和这个世界交流，不管这种旅行是身体力行的旅行，或者呢是精神上的旅行。那说到德国呢，很多的朋友首先会想到说，哎，德国人非常的严谨，却忘记了其实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浪漫啊。只是说德国式的浪漫和法国式的浪漫肯定是不一样的。也有人说呢，实际上德国式的浪漫呢，有一种真正的内在的激情。的确，浪漫并非是法国才有，在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海德堡，它也是一座大学城。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德式浪漫的地方。罗马帝国时期，这里称为边塞。1386年，卢普西莱特选帝侯呢，在这里创办了德国最古老的大学，那就是海德堡大学。而现在的海德堡啊，仍然是德国乃至欧洲的一大科研基地呢。海德堡是怎样的一种浪漫风情呢？这里环山绕水，景色奇美，王座山上绿树葱茏，中世纪的古堡更是隐隐其中，内卡河缓缓流淌，穿城而过，美丽的古石桥横卧江面，海德堡的老城依山面河，建筑是以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为主，处处是青砖红瓦，古堡石桥，古意盎然的老城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折射出的正是浪漫而迷人的色彩。难�怪这里被19世纪的文人墨客视为中古精神的象征。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再来听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古典曲目，但是同样的，它又被进行改编了啊。这就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这下呢加入了一些非洲的节奏，所以呢 Clay's Brothers and Cuba Percussion 呢把它叫做非洲爱丽丝。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美国的乡村摇滚乐队，那就是 Eagles 飞鹰演唱组带给您的这首 Take Easy， 是他们早期的成名曲。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 Take It Easy 是来自于飞演唱组所带来的歌曲。说到飞演唱组呢，喜欢英文歌曲的朋友可能都挺喜欢他们的，而且呢一提到他们的名字还会想到他们的另外一首经典歌曲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呢因此啊认为说，哎，这个乐团呢是不是来自加州的乐团，而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啊。那 The Eagles 呢，非演唱组他们身上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说，他们的音乐风格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受到过乡村音乐的影响，当然也包括迷幻摇滚的影响。这个乐团当中呢有两位主唱，一个呢是受乡村影响更重的 Glenn Frey， 还有一个呢是受摇滚影响更重的 Don Henley。而其中的 Don Henley 啊，他实际上呢却是来自于美国一个乡村音乐相当盛行的一个州，那就是 Texas， 那就是德克萨斯。那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机缘巧合，所以呢才会使得 The Eagles 非演唱组他们的音乐在组合起来的时候呢，让你感受到了那么浓的一种乡村摇滚的韵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就会带大家呢一起去接近一下 Don Henley 的家乡，也就是美国的德州德克萨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不少的来自德克萨斯的歌手，或者呢是一些其他地区的歌手他们所演唱的关于德州的歌曲。那现在呢我们要一块儿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于乡村音乐女歌手啊，那就是 Kimberly Kelly， 她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向我们展示啊德州最美好的一面。这首歌就叫做 The Best of Texas。

The best of Texas。那德州最美的是什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将带大家一起来发现。刚才呢，我们也听到的，这是来自于 Kimberly Kelly 乡村乐女歌手啊，我们所唱出的关于德州的故事。好了，那么说到德克萨斯啊，大多数人对美国德州的印象呢，也许是这样的：沙漠吹来的风，将风滚草带到蒙着一层黄沙的街道。城外的荒漠当中栖息着狼和响尾蛇，男人们在傍晚的时候用六弦琴弹奏着忧伤的曲子。不过也许真正你去到 Texas 德州，它完全要颠覆你原本的这些想象。这里不是荒漠，而是满眼绿色的丘陵地带。六弦琴在这里也许并不是最吃香的，管弦乐才是当地居民的最爱。德语歌曲和香肠文化并不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十月节上作为缅怀传统的节目而保留，事实上它们就存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里有德国传统的歌唱团、射击大会，甚至呢不少的街道也是用德国卫士族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福士德街、乌夫街。当然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到的德州德裔聚居的地区，它也被称作是 German Belt， 也就是德国区。所以呢，其实要了解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你可能会有一个头脑

当中的想象，但是这个想象很可能呢是一种错觉，或者说这个想象并不能够完全的代表你要去到的那个地方。于是呢，这才使我们的旅行更加的有趣味，因为呢，在旅行当中，你知道你将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那今天的德州之行呢，也是如此。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 ，Paul Heaton 所带来的《上帝保佑德州》，God bless。

0: the plane.
1: When 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2: 欢迎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一起去到德州，去感受一下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的宽广辽阔。德州呢是阿拉斯加以外美国最大的州，想象当中的德州是一马平川的无际原野，红土深厚，长空艳阳，晚霞夕照下，英姿健硕的牛仔骑在高昂的马背上，从遥远的天际奔驰而来。德州也常常让你想到那些西部电影里面的场景，甚至能想到西部电影里面啊常常用到的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不过呢，德州也有另一番的景致，另一番的情境啊。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当我们一起来选择到那些关于德州的歌曲、德州的音乐的时候呢，发现其中有不少呢都是好听的乡村歌曲。接着呢，一块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Tracy Atkins 所演唱的一首《德州女郎》，There's a Girl in Texas。

这下 Kings 带来的歌曲德州女郎。好了，继续来接近德州。说到德州呢，这里啊也有一个呢被称作德州旧金山的地方，你知道那是哪里吗？也就是德州的首府奥斯汀。这里虽然是处于平原地带，却又地势起伏多坡，在蜿蜒曲折的街道上，树荫遮地，房屋小路隐蔽在层层树木花影之中，拱形门洞尤其透着优雅与幽静，会让人几乎忘记了你是在美国西部的旷野地带。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奥斯汀有德州的旧金山之称，因为呢，他们都同样的有许许多多的上下高坡。而德州南部紧邻的墨西哥湾，又好像是在提醒着人们，大海离它并不遥远。大概就是因为和墨西哥比邻，所以呢，就有了众多的墨西哥文化交融的痕迹。比如在这里，到处都可以见到墨西哥人，还可以见到人头潮涌的墨西哥餐馆，以及无数的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城镇街道。而比如说 Houston 休斯顿，还有 Austin 奥斯汀，都是取自于当年墨西哥战争的英雄的名字。那么奥斯汀呢，实际上它是德州的第二大城市，而第六大街则是奥斯汀城里的主街，好像是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一样。任何一个城市似乎都有这样的一条大街，熙熙攘攘，店铺林立，灯红酒绿，透露的正是这个城市的生活气息、文化情形。就好像纽约的第五大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0: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周志平第二张个人专辑《岁月的歌》，专辑编号510999-2。
1: Music Bar Old Time。
0: 1990年的第一张专辑《周志平专辑一》，是周志平从幕后创作人、制作人的身份走到台前，变成了歌手。这张专辑的成功也给了时任台湾宝丽金唱片公司音乐总监的周志平以信心。随后时隔2年又推出了这张入选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的《岁月的歌》，使周志平作为一个歌手的作品创作、演绎水准以及知名度都上了一个台阶。在这张专辑的歌词本当中，每一首歌词的前面都有一段周志平的心情文字。在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周志平的心情，一起来分享《岁月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10首精彩的歌曲。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情绪交错中，常常激荡出特殊的感觉。这种略带惆怅、略微颓废的心情感受，总是让我感慨人生宿命般无奈的变动。《岁月的歌》，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徐德昌、钟兴明。

夜里打开收音机，听到自己的歌，心里很安慰。就像有些往事，可能早已淡出当事人的记忆，但从收音机中再次听到，记忆仿佛又复活了，往事历历在目。 On the Radio， 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王玉明。

1990年11月26日，我当了爸爸。1992年1月8日，毛宝第一次开口叫爸爸。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大小孩与一个小小孩一起玩耍的成果。我想，养小孩是一种甜蜜的折磨，就像制作专辑一般。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

这首歌在我的创作历程中别具纪念意义，重唱这首歌似乎又让自己重温当年的忧伤情怀。虽然少年的心情不在，但回想昔日种种，半酸半甜，滋味依旧。寂寞的眼，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明。

无论在生活上或工作上，老婆永远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工作的缘故，她常常必须忍受一位凌晨迟归的丈夫，却无怨无尤。而我只能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她身边。总有一天，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王玉民。

0: 回到你的身边。
1: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周志平第二张个人专辑《岁月的歌》，专辑编号 510-999-2000。

杠二。打开岁月的歌专辑首版歌词本的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掌声通常会让站在舞台上的人炫惑、迷失、忘记自己，但对周志平而言，潮水般涌来的喝彩掌声仅是他创作的催化剂，绝非流俗的麻醉药。所以首张专辑《青梅竹马》虽然轻易创下30万张的傲人交际，但周志平的创作态度一如平常，他并未为刻意迎合掌声需求而趁胜追击，反而选择放慢脚步，让人生旅程两旁的绮丽风景不至因匆匆赶路留下擦肩错过的遗憾。因为周志平坚持写歌唱歌必须心有所感，所以他从不为歌曲戴上虚伪的面具取悦众人。在每一首他写的唱的歌曲中，一颗诚实的 Golden Heart 跃然跳动着，感应每一位听到他的歌声的人，与他共享彼此岁月成长的欢喜忧伤。从青梅竹马到岁月的歌，600多个等待的日子里，周志平以歌记录生活中每一个重要阶段的感动。若说歌曲是他的心情写照，岁月的歌就宛如一出拍摄许久的纪录片，终于剪辑完成，准备公开上映。在这出纪录片中，加以排列组合的不过是时间、事件的顺序。在一格格底片上，周志平用音符、文字描绘岁月流动的痕迹。虽然欠缺寻常剧情片的大卡司、华丽场景与高潮迭起的刺激性，但我们相信，当喧哗过后，只有最真实的声音才能永远驻留耳畔。这次周志平从从容容写下你我生命岁月流转过程中每一刹那的光华，所有最动人的旋律、最深刻的文字都在他的10首歌里化为永恒。继续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6首歌《苏三起解》。周志平这样写道：一直想写一首歌关于国剧故事的歌，于是重工道与苏三这段耳熟能详的素材自然浮现脑海。我总是想象在一程又一程的押解路上，人性的坚持与谅解可能比爱情的忠贞更动人吧。苏三起解，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涂慧源，口琴钟兴明。

我认为张曼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文字细腻动人，才情更高人一等。原先计划与她合作一张专辑，惜因故未成，于是这首歌便成为这段未尽缘分的纪念。江南有雨吗？作词张曼娟，作曲周志平，编曲王玉明。

其实谈情说爱是很单纯的，只是有太多时候我们习惯拘泥在男欢女爱的圈圈中，忘了爱还有更多不同的方式。如果愿意打开心胸，爱是行动，不是口号。爱我，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

唱着我的心情，你能体会吗？唱歌的人难免会对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知音难寻，不只是爱情，更怕的人生条条路上曲曲独行的身影。伤心歌手，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周志平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岁月的歌》。周志平的歌曲浓重的古典气质还有忧伤情怀，的确慰藉了所有渴望纯真和炙热爱情的心灵。这张专辑由宝丽金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制作统筹周志平，制作人周志平，企宣统筹文案黄庆志，执行企划古芳华，录音室白金录音室、立峰录音室、一流录音室，录音师林世龙、中国泰、叶清华、潘杰、洪洪明，混音中国泰，混音助理黄清盛、罗志豪，和声周志平、黄庆元、黄卓颖、薛忠明、黄大军、周志平、黄卓颖，和声编写黄卓颖，吉他江建民，萨克斯风肖东山。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1: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3: 不是藏族人，
4: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5: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6: 革命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4: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不要当被子风干
15: 水吧。
16: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1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6: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我给朋友们

0: 说一段故事，叫《听话且听音》。俗话说呀，看人看心，听话听音。看一个人好坏，不能只看他的外表，还要看他内在的东西是不是发自真心。听话听音呢，就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啊。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人家有的话不便明说，直接说出来可能会让人下不了台，也可能是为了不想让第三方听明白，回避一些敏感的东西，所以他的话你要仔细听，仔细琢磨，才能知道哦，原来他是话中有话。说是在清朝啊，有一个县令，他被分配到山东省候补，也就是还没有正式给他安排到底是去哪儿赴任。到了山东，他第一次夜见府君。按照惯例，凡是部署来参见长官，必须得身穿蟒袍补服。蟒袍就是官服啊，不同的级别，这个官服它的样式也不同。补服呢，就是外边的褂子，甭管天多热，都得这么穿。当时正是夏景天，这位县令刚在府君的厅堂坐下，哎呦，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浑身都湿透了。他热呀，怎么办呢？他随身带了一把扇子，拿着这扇子呼哧呼哧就扇起来了。府君看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很热呀？哎，是是是，很热，特别热。哦，那扇扇子管用吗？管点用，管点小用。那你为什么不把外褂给脱了呀？县令一听啊，好好好好，我马上脱。这位县令就把外边的褂子给脱了。过了一会儿，他可能觉得还是特别热，继续拿着那把扇子呼哧呼哧又扇了起来。府君说，看来你还是热得够呛啊，那你为什么不解带宽袍啊？啊，解带宽袍？哎，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把带子解了，袍子脱了。说完离开座位，他一件一件的解带去袍。咱这么说吧，最后都脱的只剩下一件汗摊了，就是背心啊。这位县令浑然不知，依然是谈笑风生，不自觉地把那扇子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不停地这么换来换去，跟这扇。府君看着他说，你干脆把那小汗摊也脱了吧，那样更凉快，不是吗？这位县令倒是一点没客气，真把自己上身给扒光了，光着脊梁。府君一看，嘿嘿，真是好生无礼，冲他一拱手，请茶。请茶啊，请茶就是送客呀。你呀，走吧，我这不欢迎你，茶碗一端，轰你走了。县令这个时候他有点措手不及了，这衣服还没穿呢，光着脊梁就送客呀。好家伙的，他也来不及穿戴了，赶紧把帽子戴在头上，嘎着窝夹着袍服，提着小汗摊灰溜溜的是踉跄而出。现场的那些府军署中的官吏小厮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哎呀，这什么形象，这什么德行，这个。县令刚回到公馆，府君命令他回原籍学习的告示牌已经高高的悬挂在大门外面了。 这位县令就是稀里糊涂，听不懂人话，瞧见没有？人府君说的是气话，他当真了。听人说话只会用耳朵听，不知道用脑子听。别人骂他损他，他以为是夸他，这不是迂腐吗？这不是。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个群口相声，是由金飞、陈曦、尹贝西、大虎、小虎表演的短剧的世界。
3: 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
4: 对，
3: 所以作为我们演员来说呀，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各位。
4: 说得好，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4: 回去
3: 干什么？
4: 像话吗？
3: 啊，
4: 你上台就表演个拜年，
3: 你看你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就是我今年相声的新创新。
4: 你这创新等于诈骗，
3: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不懂
4: 啊？
3: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大伙儿都喜欢看快节奏的节目，咱这相声也得快呀。
4: 那你这也太快了。
3: 要我说，咱得尝试啊，碎片化的相声。
4: 碎片化，
3: 比如说咱这相声一段十分钟
4: 啊，
3: 咱给它剪成200集。
4: 200集，
3: 哎，
4: 合3秒一段，
3: 不光时间短
4: 啊，
3: 内容咱也得改。
4: 内容是，
3: 我认为应该向短剧学习。
4: 短剧，
3: 现在网上的短剧多火呀！
4: 啊，
3: 大伙儿多喜欢呢。
4: 是，
3: 内容就向他们学习。
4: 啊，怎么学呢？
3: 内容得爽
4: 哦，
3: 得有反转，还得虐心，还得刺激，还得下沉，还得让大伙儿想象不到。
4: 这怎么演呢？这个，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4: 啊。
3: 知道现在网上什么火吗？
4: 不知道。
3: 霸道总裁。你看大伙儿都看过呀，
4: 都知道哈。
3: 咱现场给大伙儿演一版《霸道逗哏爱上我》，怎么样？就听你们的。
4: 嗯，
3: 我分分角色啊。咱俩呀，好比在一个大型的相声集团里边工作。
4: 嗯，
3: 你呢，扮演一个要身材没身材，
4: 嗯，
3: 要形象没形象，要能力没能力的捧哏新手小白。
4: 那我就辞职吧。我要什么没什么，
3: 但是你人好啊。
4: 哦，
3: 你是一个心地善良、温柔可爱、娇小柔弱的一个捧哏。
4: 不是
3: 啊，
4: 你让大伙儿看看我娇小柔弱啊。我，
3: 你看这脸
4: 啊，
3: 多柔弱
4: 啊！这，
3: 你外号以后就叫大柔弱。
4: 行了，我就演这个，
3: 演这个。
4: 那你呢？
3: 我跟你不一样啊。
4: 啊，
3: 我演一个英俊潇洒，
4: 哎，嗯，
3: 风流倜傥。
4: 哇。
3: 富得流油的人间极品逗哏、
4: 哦、
3: 想跟我合作的捧哏演员不计其数、
4: 哎、呦，
3: 但我偏偏就看上了你、
4: 嗯、
3: 咱们两个人突破了重重的障碍，最终成功的在一起合作、
4: 啊、
3: 你从此以后就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4: 啊、
3: 你成功的从一只癞蛤蟆变成了一只大青蛙。
4: 我也没有什么变化，
3: 反正你就反转了，
4: 哦，
3: 逆袭了，
4: 哦，
3: 知道吗？
4: 这就这剧情，
3: 明白了吗？
4: 没问题，
3: 来现场给大伙演一演，
4: 可以啊。
3: 今年在山东春晚的舞台上，
4: 嗯，
3: 就给大家说一段短剧相声。
4: 嘿、哎，那还有音乐，
3: 嘿，
4: 啊，哎呀。
3: 是新来的捧哏吧？
4: 你才新来的呢，
3: 注意状态行吗？
4: 啊、
3: 嗯，娇小柔弱忘了。
4: 哦哦哦，对，忘了，娇小柔弱。
3: 对了，
4: 好，来再、嗯。啊，
3: 你是新来的捧哏吧？
4: 是的呢。
3: 叫什么名字？
4: 陈曦。
3: 原来是希尔。
4: 希尔干嘛呀？就叫陈曦，
3: 我说你叫希尔，你就叫希尔。
4: 嗯，
3: 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包括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4: 你有病吧？

0: 我有病，嗯，大夫都不敢说我有病啊，你说我有病，有个性，你成功的吸引了我。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来教你捧哏好吗？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0: 多少捧哏想让我亲自调教，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
1: 我想把这份幸运传递出去。
0: 你好善良。嗯嗯，做我的捧哏好吗？
1: 你确定是找捧哏吗？呸呸！你洗手了吗你？去。
0: 下班以后，嗯，我来找你。
1: 一会儿我辞职，我。
0: 希儿，乖啊！哎呀，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演的，这是。怎么又换音乐了？哎呀，哦，是上了个女演员，啊，哎哎，我上来打人呢。
2: 就你也想跟顾少做搭档？
1: 顾少，他不姓金吗？
2: 痴心妄想。
1: 不是，你是干嘛的？
2: 我是金少家族清选的搭档。
1: 你们这短剧的姓说改就改？
2: 我可是他的白月光。哎呀，我劝你识相的就知难而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你爱客气不客气，就你这个口条，你当不了捧哏，你色不了相。哎呦，你们又打我呀！
2: 你接近金少到底什么目的？啊、说。哈、你不说我也知道。
1: 我没说呀。
2: 你不就是贪图金少的美色吗？啊！你也不瞅瞅你什么德行？
1: 我
2: 柯基的腿。啊。八哥的脸。
1: 我。
2: 法斗的嘴。整个一个癞蛤蟆。
1: 我到底是什么马？
2: 小人。这啊，
0: 住手，
1: 你喊晚了。
0: 糟糕，看到他被欺负我居然会心痛。
2: 啊啊，金少啊，你看他，他刚刚用脸怼人家的手。
1: 什么？哼，
0: 希儿，嗯，你没事吧？嗨，
1: 我这
2: 金少，嗯，你不要被他骗了，我劝你现在就让他消失。
0: 住口吧你！刚才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到了，没想到你如此的恶毒，我是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
1: 不是，他要下蛋呢。
2: 不跟我合作，我劝你想明白。我们家族跟你们金氏斗哏家族可是有300年的合约。
1: 多少年？
2: 我们两家三生三世都要在一起合作说相声。哎，
1: 我劝你们两家放过相声吧。
2: 还有，你别忘了，如果不是我们家族，你能有今天？
0: 住口！哎呀，我愿意为了希儿，放弃我的一切。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只跟希儿一个人合作。别动。再动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1: 你要是再动我保证我打死你。我哎哎，
0: 我什么词儿啊？这是
1: 我不演了，演不了，这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好好的，
1: 我这浑身我都感觉不适了。我，
2: 不是你能不能专业点啊？
0: 对呀，
2: 到底行不行？
1: 什么行不行？你说行不行？你从上台你就行不行？行不行？你都快吐信子了你！
2: 我肯定我得行起来呀！
1: 行啊，你
2: 行
1: 啊，
2: 你
1: 要行啊，
2: 那行啊！哎呦，你行不行？
0: 快，好了，二位，蛇年也不能老学蛇呀！蛇年大吉，蛇年大吉啊！
1: 拜什么年你？
0: 人家说的没错啊，演的好好的，大伙看着正过瘾呢，你怎么说停就停呢？
2: 是啊，
1: 你什么破剧情啊？这是
0: 霸道总裁爱上我，这叫甜宠剧，大伙都喜欢看。
1: 你让大伙说，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霸总啊？再说那老总没事了，老出来弄这个，你行不行？你行不行？弄这个没事了，
0: 我这剧情还不行啊？
1: 不行不行，我演不了，这哪行去？
0: 演不了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啊，
1: 还能换？
0: 短剧那素材多了。哦。

0: 咱给他演那个，
1: 那个、啊、
0: 演那个《家族风云之捧逗纷争》。嗯，
1: 这又这啊，菲儿，
0: 妈妈，
1: 妈妈，
2: 哎，这怎么又打我？
1: 想管我叫妈妈？
2: 嗯，
1: 你痴心妄想。
2: 谁想跟你叫妈妈了？
1: 菲儿啊，
2: 嗯，
1: 她是谁呀、啊？
0: 妈妈，她就是我新找的捧哏。
1: 你怎么能背着家族私自找这种劣质捧哏呢？
2: 谁劣质了？
1: 菲儿。你不要胡闹了，你必须跟你弟弟搭档，我们要保证金氏斗哏家族的血统纯正。
0: 妈妈，他的血统还行，
1: 还你要以大局为重啊，
3: 哥
2: 啊。
3: 难道你不要我了吗？
0: 我们下一世再合作吧。
1: 他是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了吗？他到底哪一点比你弟弟强？
2: 我哪一点不比他强？
3: 妈妈，
1: 没事儿，妈妈给你做主。说吧，多少钱能离开京飞？
2: 哼，有劲
4: 呀，还有这好事儿？哎呀，
1: 这是一张银行的 credit card。里面有5000亿。
4: 多少钱？
1: 5000亿。
4: 你确定说的是阳间的货币吗？
0: 5000亿就想买通我的搭档？休想！
4: 我想。
1: 那你要钱要人？
4: 要钱，必须要钱。
0: 希儿，不要为了这点钱委屈自己。
4: 我不委屈，我疯了，我必须要钱的。我说一辈子事，我挣不来5000亿呀，我。
1: 看来你是个识大体的人。
4: 必须识大体，
1: 别动。
4: 嗯啊，你这是啊
0: 啊
4: 啊！
1: 你的脸上怎么会有这颗痣？
4: 这不你刚接的吗？
1: 我不可能看错
4: 啊，
1: 这是我们家族血统独有的紫金雷电七星如意痣。
0: 什么？
4: 这什么痣？
0: 难道是？
1: 没错，他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哥哥。
0: 啊！我们俩长得可真像啊！
4: 像什么呀？像啊！像什么呀？那他脸上也没痣啊！
1: 哦，这你问对了
4: 啊！
1: 这是我们家族痣的特点。
0: 对，
1: 他是若隐，你是若现。
4: 我这是颗弱智呀、啊、
1: 还不快叫妈妈。
4: 对，我跟你叫你这个你这你妈妈。
0: 太好了，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就能够跟希儿一起合作了，对吗？
1: 对的。
3: 我反对。
4: 啊，怎么
3: 他们俩根本不是双胞胎。
4: 对嘛，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谁才是真正的双胞胎嘛。
3: 我们俩才是双胞胎。
4: 嗯，
3: 我们俩是双胞胎。
0: 我们俩是，
3: 我们俩是，
0: 我们俩是，
3: 我们俩是，
0: 我们俩是，
3: 我们俩是，我们俩是。
4: 二位，你们俩必须跟我双吗？
0: 妈妈，到底谁跟谁才是双胞胎呀？
1: 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的三个孩子今天终于团聚了。
2: 妈，你不识数吧？明明是四个孩子。
1: 一、二、三、四。
2: 啊，怎么就啊？
5: 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不是金氏家族的血脉，
4: 肯定是我。
1: 没错，菲儿，你是妈妈捡来的。
0: 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人会是我？
1: 妈妈错了，好不好？你想要什么，妈妈都补偿你。
0: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您真的想补偿我的话，就让我跟希儿一起做搭档好吗？
1: 不行，
0: 我求求你了，阿姨。
2: 好了。
1: 阿姨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就是不能够跟希儿在一起。
0: 为什么？为什么非要拆散我们两个人？
1: 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女儿。
2: 你听她说。
0: 正过瘾呢，怎么又停了呀？
1: 对，大家情绪都上来了，
0: 情绪很饱满。
4: 你们情绪上来不行啊，我变女的了，
0: 这叫反转，你懂吗？哥，刚才我说了，你变女性，这是反转，观众猜不着，
4: 谁也猜不着。你这什么狗血剧情啊？这是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我演不了，什么破玩意儿这是？
0: 哎呀，是真多，你这演不了，再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啊，
2: 你还有？
0: 当然了。接下来我给你来一终极的，嗯，来一个修仙题材，
4: 修仙，
0: 叫《捧逗风云之我在仙界搞幽默》，
4: 搞，这有
0: 主人，哎呀，
4: 主人，
0: 难道您忘了吗？
4: 哦，那你提醒提醒我，
0: 您是穿越到这一世来修仙的。你现在是小圆满一层，今天只要能够打败他们三个，你就能够修仙成功啊，主人！
4: 他又要下蛋他，
1: 想打败我们，做梦！
6: 我是大圆满一层，
7: 我是大圆满二层，
1: 我是二单元三层。
0: 啊，主人，您还记得这个吗？
4: 快板吗？
0: 看来你真是忘了，这是你上一世的法器呀、啊，紫金雷电七星如意板。
4: 这个板上有痣。
1: 哎，啊，你最近换新板了？
0: 对呀、啊。
1: 那你那旧板呢？
0: 我的旧板在二手快板平台板板上卖了呀。
6: 板板我知道，板板是专业的二手快板交易平台，嗯，它比一般的二手快板交易平台要正规的多呢。
1: 对。
7: 真的很方便，下单之后就有人亲自上门回收，报价合理，包你满意。
0: 而且我跟大家说，现在下单还有新春百亿红包补贴活动呢。家人们，这波羊毛薅不薅？
8: 薅！
0: 这波福利要不要？
8: 要！
0: 快板冲不冲？
8: 冲！
0: 过年了，
8: 卖了旧板，买新板，快上板板买板板。
0: 我这个好心怎么样，
1: 是吧？
0: 不但内容精彩，还能接广告挣钱。
4: 呸！哎，就你们这些破剧情，盲目的制造爽点，无节操，无下限，毫无艺术性。我告诉你，金飞，你给我过来。
0: 这干什么？干什么？
4: 你要再跟他们演这个啊，咱俩以后真别合作了。
0: 哎，要，不是你至于的？咱俩搭档这么多年，你怎么还
4: 怎么不至于啊？这都什么破玩意儿啊？
0: 这不创新吗？
4: 有这么创新的吗？
0: 行，你别急什么呢？那不演这个不得了吗？
4: 别演了，
0: 咱俩以后还好好说相声，哎，好好做搭档，
4: 这就对了。
1: 我不同意。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1: 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女儿。啊，
8: 妹妹，
4: 你别演了。

0: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再见。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滚乐开饭了，嗯。

0: 难怪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那今年的节目歌手大家有没有持续追踪呢？在今年的舞台上、啊、有一个名字是数次冲上了热搜，一句有长进又把我唱哭了，可以说是戳中了无数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全开麦直播，耳麦串音依然稳得住全场，原创作品直击人心，一首闽南语阿嬷的话唱哭了前辈齐豫，一样平目前无数听众是红了眼眶。有人说啊，有长进的身上好像自带了一种矛盾感，从偶像的选秀舞台走来，却凭借着一把会讲故事的好嗓子不断打破大众对于偶像歌手的刻板印象。从马来西亚小城到南京求学，从练习生第九名到站上国家级音乐舞台，十几年一路坚持，他始终只认准了一件事，就是好好唱歌，做忠于自己的音乐。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抛开流量标签，也抛开选秀滤镜，纯粹从音乐，从成长完整来读懂有长进，听他歌声里的乡愁、少年心事、追梦孤勇，也读懂这个始终不肯丢弃

我的歌者。故事要从1994年的马来西亚说起。尤长靖出生在这里，而年少时听着梁静茹、阿牛的歌长大，一颗做歌手的种子早早就落在了心底。那在中年时期，第一次登台唱歌比赛，满心欢喜准备了拿手的情歌，却因为年龄限制被迫更换曲目。一首《小乌龟》完全无法展示他嗓音的优势，而那一次的遗憾让他更早明白，遇见适合自己的舞台到底有多难得。高中的时候，他主修会计，也并非心中所爱，却依然是踏实努力，成绩是稳居班级前三。按照原本的规划，本来应该走进经济学院，拥有旁人眼中稳定体面的人生。可是啊，高中毕业，他做出了让很多亲戚不解的决定，远赴中国系统的学习音乐。在大多数长辈眼中，唱歌从来不是正经工作，像会计啊，稳定收入可观，那远赴中国留学的学费更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两倍多。在亲戚的轮番劝说之下，父母啊是一度动摇，但尤长靖从来没有妥协，他从小就用行动证明唱歌不只是一时兴起。从小学开始，他把所有的零花钱攒起来，是报名了练声班，比赛报名费全部是自给自足，不用父母分担分毫。长久的坚持让父母看清了他对音乐的执着，最终选择全力支持。尤长靖后来总说，父母的开朗不是凭空而来，想要被理解，先要主动让家人看见你的热爱与付出。18岁的时候，他独自来到了南京，踏入了南京艺术学院，正式踏上专业音乐之路。彼时国内偶像行业蓬勃发展，各大娱乐公司开启了练习生的选拔。2016年底，尤长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香蕉娱乐选拔，一曲唱罢，老板当场直接亮出了 pass 卡。那现场的主持人都激动地忘记控场，这也是极少有人能够拥有的认可。在顺利的签约之后，公司是一路善待，外出综艺细心照料，连日常早餐都会提前备好，也为他铺好了走向大众视野的那条道路。2018年，改变他人生轨迹的综艺《偶像练习生》正式开播了，百余名少年同台竞技，仅有9个出道席位。他在初登场时，尤长靖身高啊、外形啊都不算亮眼，初次排名仅仅67位，淘汰线近在眼前，所以他整夜是紧张不安。可是只要开口唱歌，他身上独特的嗓音魅力就无法被掩盖。在封闭集训期，手机统一上交，一次返校处理事务拿回手机，他点开了微博，满屏都是听众夸赞他唱功好的留言。而那一次陌生又滚烫的喜爱让他一路开心不已，那排名呢也是一路攀升至10几名。作为团队里非常稀缺的实力大主唱，那几乎所有队员都愿意主动和他组队合作。最终他以第9名的成绩成功出道，成为了限定男团一员。值得欣喜的结果，那现实落差却让他陷入了内耗。在台前幕后啊，不少人单单以第9名来定义他，化妆间、舞台站位、排练厅使用，处处都可以感觉到区别对待。那段时间他反复难过，自我怀疑，直到某天幡然醒悟，自己追逐音乐多年，如今拥有登台唱歌的机会，就应该知足。那在心态放平之后，他更加专注打磨唱功，也迎来了第一个出圈契机，演唱小成本动画电影主题曲《昨日清空》。

就是这首《昨日清空》在那个夏天席卷了全网，无数人透过旋律看到偶像光鲜外壳之下他扎实细腻富有共情力的演唱实力。限定团的花期只有一年半，合约到期，所有人都站在了人生的分岔路口。身边有人劝他深耕影视，常驻综艺维持流量，可尤长靖内心的答案却十分的清晰，他只想做音乐。摆脱了团内身份之后，尤长靖不断登上各大音乐竞技舞台，却总要面对大众对于偶像歌手的固有偏见。早年是登上了天赐的声音，他演唱了代表作《昨日清空》，而乐评人啊是死死揪住了他偶像出身的标签，提出了质疑。好在啊，同是团体出道的苏有朋当场为他发声。偶像怎么了？陆虎呢也是听完他的演唱直言，他的歌声可以让人跟着翱翔。他在舞台上翻唱了一首《一颗心的夜》，更是像唱给自己的独白。我对我的梦有种迷恋，大于痛苦，大于这世界。一路走来，非议、落差、质疑从未缺席，可他始终守住了心底的音乐理想。2023年，他站上了央视网络春晚的舞台，主流平台多次推送他的演唱片段，行业与观众也慢慢看见他早已跳出偶像单一标签。在后台的采访里，他说过一段非常戳人的话。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学写字，除了基础数字，我学会写的第一个汉字就是我。对于尤长靖而言，我是非常重要的底色，无论走多远，站上多大舞台，都不能忘记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永远不能丢掉内心的自我。那在筹备第一张个人专辑时，公司直接是给到了10首成品歌曲，可他果断拒绝。在他眼中，一张没有自我表达的专辑毫无质感，而他坚持全程参与，从专辑的命名、曲目选择到歌曲的内核，全部都要贴合自己不同阶段的心境。做原创打磨专辑的过程可以说是漫长又辛苦，但他始终相信时间会为所有的坚持给出答案。

那在今年歌手的初舞台，他带着原创作品《是你想成为的大人》们登场，全开麦零失误，即便耳麦串音突发状况，依然可以稳定的完成整首歌的演唱，拿下了当期的第二名。那在采访里他没有骄傲，反而坦言内心非常的忐忑，很害怕会收获差评，而这一份敏感谦卑恰恰是他歌声共情力的来源。在第二期歌手的舞台，他选择了阿嬷的话，马来西亚华裔少年用闽南语演绎乡土温情，一字一句满是乡愁与亲情，也唱哭了台下的前辈齐豫，也让无数异乡听众落泪。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全靠人声叙事，也完美印证了那句评价，有长进的声音天生会讲故事。

不知不觉，今天我们的音乐故事就要讲到尾声了。我们顺着时光走完尤长靖从马来西亚少年到实力唱将的整条追梦路，从攒零花钱上声乐课的偏执小孩，到顶住亲友压力远赴海外求学，再到从选秀舞台不起眼的第九名，到顶住行业偏见坚持深耕原创，从被贴上偶像单一标签，到用一首又一首作品来证明唱功，站上主流音乐舞台。旁人总是来劝他追逐流量，可他始终清楚，流量只是转瞬即逝的泡沫，唯有扎根心底的音乐热爱才能长久支撑自己走下去。昨日清空的青春遗憾，飘向北方的漂泊孤勇，阿嬷的话的绵长乡愁，而原创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的自我追问，每一首歌都是他的人生切片。他告诉我们，不必被外界的标签定义，不必迎合世俗期待，守住心中的我，忠于热爱，时间总会冲刷掉所有偏见，留下属于歌声本身的光芒。未来除了偶像，尤长靖这个名字会属于更多音乐的亮眼标签。那如果你也被他的歌声打动，不妨循环播放一下他的专辑，静下心感受一下藏在旋律里的真诚与温柔。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品杰，愿动人歌声常伴你左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2: 加油城市超人。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

0: 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共同聆听到的是来自德国的声音，要去拜访德国迷人的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是一首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会非常自然地感受到来自德国的民间气息的这样的一首曲子。而带来这首曲子的呢，一位呢是德国优秀的手风琴手，还有一位呢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重庆的一位演奏口琴方面真的堪称天才的人物啊，那就是李天龙。也记得在我们音乐风琴之旅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有邀请到从德国回来啊来这个度假的李天龙呢，在节目里面呢给大家来介绍他在德国的生活啊，以及呢他在德国所制作的这样的一些音乐。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一起再度的来分享到啊，天龙在德国期间呢，他所灌制到的这样的一张和德国的爵士乐手，还有一些民间音乐家他们一起来合作到的这样的音乐作品。而今天的节目呢，

们首先要带大家一起去拜访的就是德国古老而美丽的首都柏林。很多的朋友呢，一提到德国的时候呢，也会想到柏林。柏林位于欧洲的心脏，它是东西方的交汇点，而整个城市更是在森林和草地的环抱之中，好像是一个绿色的大岛。而说到柏林的标志，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布兰登堡门。这个门呢，是始建于1788年，历时3年才完工。它是以古希腊雅典卫城的柱廊式山门为拦腰来修建而成的。门内呢有5条通道，中间的一道呢是最宽的，原来呢是皇室的御道啊。布兰登堡门通体是用白色砂岩条石砌成的，门的两旁呢各有6根巨柱，气势雄厚。门上呢伫立着一座胜利女神的青铜像，她头戴桂冠，背插双翅，左手执佩，右手握杖，立在飞驰的2轮4马战车上面，英姿飒爽，形象生动。而这座神像连同司马战车，在1807年的时候被拿破仑当作战利品带走，7年之后又让德国的队伍给带了回来。柏林人对布兰登堡门怀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呢也称它为命运之门。柏林墙建成之后，布兰登堡门呢被隔在大墙以东几十米，成为柏林墙的象征地段。1990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这里又成了欣喜若狂的柏林人的聚集之地，也成为了德国统一的象征。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作曲家海顿的弦乐四重奏《皇帝》的一首曲子。那他在改编的时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下。

刚才呢会有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听一下啊，这首大家熟悉的古典的弦乐四重奏啊，那究竟是在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个版本当中如何被重新演绎了，我相信现在呢大家可以做出答案了，就是它怎么增加了更多的拉丁节奏呢，也增加了更多现代的气息以及欢乐的气息。那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版本呢是 Clay's Brothers and Cuba Percussion 啊，是他们这一支乐团呢来重新的编排的这样的曲子啊，他们所制作的《当古典遇上古巴》这张唱片呢非常的受欢迎，同时呢在这之后呢他们又出了一系列的其他的类似的唱片，都是把古巴节奏呢和一些其他的音乐类型来进行融合，而在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些音乐所焕发出来的新的生机。继续今天音乐风情之旅的德国之行，我们首先讲到了柏林。柏林的城市边缘呢是被森林、湖泊、河流所环抱，所以柏林也有森林与湖泊之称的美誉。这里有长3000米的库尔菲斯滕达姆商业街，也有欧洲最著名的林荫大道菩提树街，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布兰登堡门呢是柏林的标志，有800年历史的圣母教堂、市政厅、博物馆、岛上的古老建筑群、水晶宫、共和国宫，还有洪堡大学等等。古老的夏洛特堡宫周围呢分布的有埃及博物馆、古董博物馆、史前早期博物馆和应用美术馆等非常重要的文化建筑。德国的建筑，尤其是柏林的建筑呢，对视觉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现代化建筑耸入云天，古老的教堂、歌剧院、博物馆更是显得富丽堂皇，市区到处都是草坪、树木和各种形式的花坛，街心公园里伴有雕像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品，所有的一切都让柏林显得特别的大气。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聆听到来自德国的手风琴音乐家和我们非常优秀的口琴演奏家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曲子。

就是让人觉得非常形象啊，然后呢也是非常有趣非常可爱的一首曲子。上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一点感受，就觉得说，哎，这好像是在跟着火车旅行，你好像听到了那个古老的，而且是感觉是有点古老的火车，有点像那个蒸汽火车鸣笛的那声音，然后呢你也感觉到有一种节奏在不断的带你往前跑，那就好像是火车在往前跑的那个感觉。那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到的啊，来自德国的音乐家和我们音乐家来进行到合作的这样的一张唱片。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合作当中呢，会迸发出很多迷人的火花，而这个世界呢也非常需要这样的一种交流。而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正是希望在旅行当中让每一个朋友啊可以去和这个世界交流，不管这种旅行是身体力行的旅行，或者呢是精神上的旅行。那说到德国呢，很多的朋友首先会想到说，哎，德国人非常的严谨，却忘记了其实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浪漫啊。只是说德国式的浪漫和法国式的浪漫肯定是不一样的。也有人说呢，实际上德国式的浪漫呢，有一种真正的内在的激情。的确，浪漫并非是法国才有，在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海德堡。它也是一座大学城，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德式浪漫的地方。罗马帝国时期，这里称为边塞。1386年，鲁普西莱特选帝侯呢，在这里创办了德国最古老的大学，那就是海德堡大学。而现在的海德堡啊，仍然是德国乃至欧洲的一大科研基地呢。海德堡是怎样的一种浪漫风情呢？这里环山绕水，景色奇美，王座山上绿树葱茏，中世纪的古堡更是隐隐其中，内卡河缓缓流淌，穿城而过，美丽的古石桥横卧江面，海德堡的老城依山面河，建筑是以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为主，处处是青砖红瓦，古堡石桥，古意盎然的老城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折射出的正是浪漫而迷人的色彩。难怪这里被19世纪的文人墨客视为中古精神的象征。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再来听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古典曲目，但是同样的，它又被进行改编了啊。这就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这下呢加入了一些非洲的节奏，所以呢 Clay's Brothers and Cuba Percussion 呢把它叫做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美国的乡村摇滚乐队，那就是 Eagles 飞鹰演唱组带给您的这首 Take Easy， 是他们早期的成名曲。放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 Take It Easy 是来自于飞演唱组所带来的歌曲。说到飞演唱组呢，喜欢英文歌曲的朋友可能都挺喜欢他们的，而且呢提到他们的名字还会想到他们的另外一首经典歌曲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甚至呢有一些朋友呢因此啊认为说，哎，这个

乐团呢是不是来自加州的乐团，而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啊。那 The Eagles 呢，非演唱组他们身上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说，他们的音乐风格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受到过乡村音乐的影响，当然也包括迷幻摇滚的影响。这个乐团当中呢有两位主唱，一个呢是受乡村影响更重的 Glenn Frey， 还有一个呢是受摇滚影响更重的 Don Henley。而其中的 Don Henley 啊，他实际上呢却是来自于美国一个乡村音乐相当盛行的一个州，那就是 Texas， 那就是德克萨斯。那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机缘巧合，所以呢才会使得 The Eagles 非演唱组他们的音乐在组合起来的时候呢，让你感受到了那么浓的一种乡村摇滚的韵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就会带大家呢一起去接近一下 Don Henley 的家乡，也就是美国的德州德克萨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不少的来自德克萨斯的歌手，或者呢是一些其他地区的歌手他们所演唱的关于德州的歌曲。那现在呢我们要一块儿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于乡村音乐女歌手啊，那就是 Kimberly Kelly， 她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向我们展示啊德州最美好的一面。这首歌就叫做 The Best of Texas。

The best of Texas。那德州最美的是什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将带大家一起来发现。刚才呢，我们也听到的，这是来自于 Kimberly Kelly 乡村乐女歌手啊，我们所唱出的关于德州的故事。好了，那么说到德克萨斯啊，大多数人对美国德州的印象呢，也许是这样的：沙漠吹来的风，将风滚草带到蒙着一层黄沙的街道。城外的荒漠当中栖息着狼和响尾蛇，男人们在傍晚的时候用六弦琴弹奏着忧伤的曲子。不过也许真正你去到 Texas 德州，它完全要颠覆你原本的这些想象。这里不是荒漠，而是满眼绿色的丘陵地带。六弦琴在这里也许并不是最吃香的，管弦乐才是当地居民的最爱。德语歌曲和香肠文化并不只是在一年一度的十月节上作为缅怀传统的节目而保留，事实上它们就存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里有德国传统的歌唱团、射击大会，甚至呢不少的街道也是用德国卫士族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福士德街、乌夫街。当然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到的德州德裔聚居的地区，它也被称作是 German Belt， 也就是德国区。所以呢，其实要了解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你可能会有一个头脑当中的想象，但是这个想象很可能呢是一种错觉，或者说这个想象并不能够完全的代表你要去到的那个地方，于是呢这才使我们的旅行更加的有趣味。因为呢在旅行当中你知道你将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那今天的德州之行呢也是如此。好了，接着来听到的歌 Paul Heaton 所带来的《上帝保佑德州》 God Bless。

0: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1: 欢迎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停留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一起去到德州，去感受一下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的宽广辽阔。德州呢，是阿拉斯加以外美国最大的州。想象当中的德州是一马平川的无际原野，红土深厚，长空艳阳，晚霞夕照下，英姿健硕的牛仔骑在高昂的马背上，从遥远的天际奔驰而来。德州也常常让你想到那些西部电影里面的场景，甚至能想到西部电影里面啊常常用到的气势恢宏的背景音乐。不过呢，德州也有另一番的景致，另一番的情境啊。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当我们一起来选择到那些关于德州的歌曲、德州的音乐的时候呢，发现其中有不少呢都是好听的乡村歌曲。接着呢，一块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Tracy Atkins 所演唱的一首《德州女郎》，There's a Girl in Texas。

这下 Kings 带来的歌曲《德州女郎》。好了，继续来接近德州。说到德州呢，这里啊也有一个呢，被称作德州旧金山的地方。你知道那是哪里吗？也就是德州的首府奥斯汀。这里算是处于平原地带，却又地势起伏多坡，在蜿蜒曲折的街道上，树荫遮地，房屋小路隐蔽在层层树木花影之中，拱形门洞尤其透着优雅与幽静，会让人几乎忘记了你是在美国西部的旷野地带。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奥斯汀有德州的旧金山之称，因为呢，他们都同样的有许许多多的上下高坡。而德州南部紧邻的墨西哥湾，又好像是在提醒着人们，大海离它并不遥远。大概就是因为和墨西哥比邻，所以呢，就有了众多的墨西哥文化交融的痕迹。比如在这里，到处都可以见到墨西哥人，还可以见到人头潮涌的墨西哥餐馆，以及无数的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城镇街道。而比如说 Houston 休斯顿，还有 Austin 奥斯汀，都是取自于当年墨西哥战争的英雄的名字。那么奥斯汀呢，实际上它是德州的第二大城市，而第六大街则是奥斯汀城里的主街，好像是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一样。任何一个城市似乎都有这样的一条大街，熙熙攘攘，店铺林立，灯红酒绿，透露的正是这个城市的生活气息、文化情形，就好像纽约的第五大道，好莱坞的日落大道。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

0: 经验，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最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

0: 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1: 李岩欠欠身子，恭敬回话：“正是，这千中有许多玄机，还望老和尚指点迷津呐。”说罢，他从袖中摸出了那支签来。百敬并不接签，问道：“
2: 李大人抽的可是第51签？”“
1: 对，就是51签。”“
2: 请问李大人今年贵庚？”
1: 51岁。
2: 正好与签数相符，这也是巧合。”
1: 百敬平淡说来，李岩越发觉得深不可测，想探明究竟的心情更加急迫了，于是身不由主的把椅子往百敬身边挪近了一步，急切地说：“此中玄机，还望老师傅明示。”百敬目光如电，在李岩身上扫了一下，缓缓地说道：“
2: 李大人，若是3年前你不负气，把签丢到地上，而是移过几步，让老衲给你开示如何趋吉避凶，情形也不至于遭到现在这种地步。临时抱佛脚，恐怕为时已晚喽。”
1: 几句话说的李岩惊悸十分，口气也变成了央告了：“3年前求签，李某心气太盛，犯了糊涂，如今如何补救，只要老和尚指点出来，及时破财回家，李某也是在所不辞。”李岩急得像乌眼鸡，百敬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仍是不急不慢地说：“
2: 解签16个字，最要紧的是不可妄为，定心求佛。李大人恕老衲直言，你在庆远3年是做尽了妄为之事，而心中全无佛境。事既至此，你还要问什么呢？”“
1: 请教老和尚，金变沙来沙变金是何含义呀？”“
2: 妄为，金变沙，向佛，沙变金。”
1: 既是如此，事情尚有可救之处。”李岩自我宽慰地说：“我现在捐5万两银子，把西竹寺翻修一新。”百敬摇了摇头，一口回绝了：“
2: 李大人，你捐的银子，西竹寺一分一厘都不能要。”“
1: 哎，这是为何呀？”“
2: 你的银子来路不正，都是横财。”
1: 百敬此语一出，李岩一下子脸色通红，两只鱼泡似的大眼袋竟胀出了黑气，他在心里骂了一句老秃驴啊，恨不能上前一把捏死百敬。但从百敬的眼色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已经大限临头，于是强压下心中怒火，哀求道：“救苦救难乃佛家根本，老师傅既已看出李某有灾，总不至于袖手旁观吧？”百敬闭目沉思了一会儿，又睁开眼来，死盯着李岩，直盯着李岩背心抽冷发凉啊！他这才开口说话：“
2: 风流才子唐伯虎写

0: 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公案三生白骨禅。”饶有兴味，李大人可回去认真参悟。李岩觉得百敬这一指点太玄了，正欲问得再仔细一点，忽听得方丈室的大门被雷得山响，董师爷在外头高喊：“东王，李大人。”李岩应声询问：“什么事啊？”“
1: 新总督已经到了行辕了。”
0: 李岩一惊，心中忖道：“刚才刘大奎还说没有接到呢，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行辕了呢？未必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也顾不得细想了，起身朝百敬作了一揖：“李某告辞，另外再寻日子向老师傅讨教。”说罢他闪身出门，起轿回衙。新旧总督的交接工作进行了三天，这期间还包含了搬家。那天殷正茂走进总督行辕，伸头朝后院看了一眼，但见架起的两条竹篙上晾满了五颜六色的尿片，还听到了两个婴儿哇哇啦啦一片哭声。再面对满院子半手半脚的乱七八糟香笼行李，心里头顿觉晦气，半刻也不肯待下去，当时就决定另觅地方设立总督行辕。第二天，中军帐前参将黄火木在街东头觅了一处坛式祠堂，前前后后大小房间也有二三十间。殷正茂遂下令把老行辕里该移交的文书物件一股脑搬了过去，移交工作就在这坛式祠堂里进行。交接期间，李岩千方百计套近乎，怎奈殷正茂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给李岩表示亲近的机会。这样子更让李岩一天到晚是提心吊胆，一落空就胡思乱想啊。这时又有人告诉他，殷正茂其实已经来了三天了，与他会见之前先去见了总兵于大猷，两人秉烛夜谈，具体谈了什么外人却不知道。这一来，李岩心中更是打鼓了，他与于大猷关系紧张啊，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儿了。殷正茂一来就先偷偷摸摸去找于大猷，这究竟是何用心呢？自殷正茂到来之日，李岩就已脱下了三品官服，换上了一袭青衣道袍，一身赘肉，满脸沮丧。他的这副蛤蟆身材往日看上去是威风八面，轻咳一声也会吓得老鼠跳梁，如今看起来却是臃肿悲锁，树叶掉在头上也成了撼天闷雷，才几天功夫就判若两人。却说这天交接完毕，已经是夕阳西下，殷正茂新的职房已安排妥帖，他挥挥手让师爷帮办随差一应吏员推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他和李岩两人。殷正茂问：“
2: 老弟，这边交接完毕，你准备何时启程回乡啊？”
0: 论年纪，他比李岩小了一岁；论科名，他是嘉靖26年的进士，却比李岩早了两届。官场序齿，首重科名，加之两人一生一退，运势又不一样，故殷正茂尚未开口说话，先已经摆出了老大的姿态。李岩听出这口气不大友好，但如今有事儿还求着人家呢，也只得干笑了笑：“
2: 就在这两三日内就动身。” 老

0: 弟还有何吩咐，请直讲。
1: 李岩一听这话里有风啊，赶紧说，
0: 小弟的确是有一事相求，从这里去柳州还有200多里山路，为因报这些叛民是神出鬼没，杀人越货，路上很不安全呐。兄台是否可以拨一些军士护送我的家眷到三岔镇呢？
2: 这有何问题？仍让刘大奎带领1000兵马，把你们一行一直送到柳州。
1: 殷正茂回答干脆，李岩生了一点感激之情，愧疚地说：“
0: 哎呀，这刘大奎说起来也是一个憨头啊！我令他在三岔镇接你，居然你来了3天，他还没有发现呢。”
2: 我这个人素来不喜欢张扬，带了2个师爷背着罗盘，乔装打扮成风水先生，一路这么逍遥走来，过三岔镇时守住路口的士兵简单问了2句就放行了，这也怪不得刘大奎呀。
1: 殷正茂说得轻轻松松，殊不知李岩就是这件事情放心不下呀。见殷正茂主动提上话头，便趁机问道：“
0: 不知兄台为何一定要绕过刘大奎，甘冒生命危险，只身前来清远街呢？”
1: 殷正茂明白李岩的心思，干脆捅穿了说：“
2: 老弟，你也不必多疑，我殷某这么做原是为了查看这里的山川形势，从山民野老口中听一点实实在在的匪情啊。
0: 听说兄台在于大游营中住了2个晚上。
2: 这也不假，于大游军营在三岔镇与庆远街之间，路过时我顺便先去探望这位名闻海内的抗倭名将。严老弟，这有什么不妥吗？”“
0: 没有。
1: 李岩赶紧申明，他见殷正茂有深谈的意思，便说道：“
0: 殷兄，我们能否借一处说话呀？”“
2: 去哪里呀？”“
0: 魁星楼，庆远街上就这一家酒店还像个样子。”“
2: 哈哈哈哈，看来我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已经派人去包下了魁星楼。”“
0: 哦，今夜里就由我做东，我还未替您接风呢。”“
2: 哎呀，这个就不用争了。”
1: 殷正茂口气决断：“
2: 我已经命令所有参将以上官员今天都来赴宴欢送卸任总督，为你饯行啊。”“
0: 哎呀，兄台何必如此张扬呢？几年来我李某运筹无方，上负皇恩，下负将士，还有何面目赴宴呢？”
1: 李岩说着，干涩的鱼泡眼顿时潮润了，伤感了起来。殷正茂去他一眼，安慰道：“
2: 严老弟也不必如此说话，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吗？何况治世对于你也不是什么坏事，离开这鬼不生蛋的地方回家颐养2年，说不定首府大人另有更好的肥缺起复用你呢。”“
0: 哎呀，兄台这是宽心的话。
2: 哎，以殷某之见，你还真有这种可能。”
1: 殷正茂说着，接着起身踱到了窗前，看了看夕阳余晖下的烟火人家以及苍茫参差的远山，又回过头来盯着李岩，饶有深意地说：“
2: 只要你严老弟在这两广总督的三年任上没有什么麻烦让人揪住，不出两年你就会东山再起。要知道你的做主高阁老还是赫赫首辅啊。
1: 殷正茂的画风已经透明了，你李岩能否东山再起就看我殷正茂把不把你的麻烦抖露出来。李岩眼前顿时浮出了那一堆已经搬进着谭氏祠堂的账簿，心中是又惊又怕，犹豫了一会儿便从袖中抽出了一张早就准备好了的银票，双手递给了殷正茂。
0: 兄台，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万望笑纳呀。
1: 殷正茂接过来一看，竟是一张20万两的银票，出手如此阔绰，殷正茂心中怦然一动，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把银票朝李岩身上一摔，冷笑了一声：“
2: 哼，怎么，严老弟真的以为我殷正茂是贪币之人吗？
0: 哪里哪里，兄台别误会。”
1: 殷正茂突然变脸，李岩猝不及防，慌忙解释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故知物难堪。其实出重金行贿殷正茂是董师爷出的主意，原也就信定殷正茂是贪币之人，他既得了李岩奉送的巨额银两，还可继续吃空额，大发横财，这何乐而不为呢？本以为银票一送皆大欢喜，谁知殷正茂不领这份人情。李岩尴尬地坐在那里想到，殷正茂与我素无交往，突然送这大一张银票给他，推辞拒收也应在情理之中，不管他是真的不要呢还是假意推脱，反正我今天一定要把这张银票送出去。李岩这厢沉思，那边殷正茂又开口了：
2: 严老弟，咱俩明人不说暗话，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与你见面交接之前，我就听到一些传闻，说你吃空额，一年的进项上100万两银子。这几天看过账目，虽然百万两银子一说有些夸大其词，但20000士兵的空额一年能有多少，也是一笔名账。
1: 殷正茂无情揭露，李岩也清楚这事儿是无法隐瞒了，事迹到了这一步了，也只好硬着头皮把话说穿了。
0: 账是明白，但银子却并非我一人独吞，兄台若真要揪住这事儿不放，我李某也只好认命，承担着弥天大罪了。
2: 李老弟怎能如此说话，我殷某既非贪币之人，更不会落井下石
0: 啊。
1: 李岩抬起头来，眼睛里射出了希望之光。
2: 你放心，我殷正茂绝不会上折子弹劾你。
1: 殷正茂说的斩钉截铁，他这实语实情的态度倒把李岩折磨的心里七上八下，出了一身臭汗呐。
0: 兄台如此大度，李某感激不尽。
1: 李岩一激动，好话也就整箩筐的倾倒。殷正茂像猎人欣赏已经收在笼中的猎物一样，专注地听着李岩的那些语无伦次的感激之词。其实殷正茂如此做并不是出于真心帮助李岩，而是为自己的根本利益着想，

0: 接到皇上圣旨赴庆远街接任两广总督之前，他已经打听凿实，此次举荐乃是高拱所为。他与张居正有同年之谊，张居正三次举荐未获通过，作梗者就是高拱。这次高拱一反常态，着用殷正茂，而且动作如此之快，令殷正茂大为惊讶，心中也存了一个难解之谜。他也知道李岩是高拱的门生，虽无甚本事，却后台强硬啊。在未摸清高拱真实态度之前，他绝不肯贸然行事与李岩作对。何况他昨日查核底报，来往测当，发现两天前李岩还利用800里驰船给高拱送去一信，这更让殷正茂感到形势扑朔迷离。他虽然拿到了李岩吃控额的证据，但如何利用这个证据还得审时度势。李岩还在唠唠叨叨讲好话，殷正茂打断了他，问道：
1: 听说你那天去西竹寺，老和尚不肯给你解签。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李炎心中一惊，这个殷正茂果然刁钻呐、啊，连这件事也探知了，于是一笑说道：“老和尚说话玄妙，要我一心向佛。”殷正茂回报一笑，但他笑的异样，让李炎不寒而栗。佛是什么？人心就是佛。白净老和尚说的是讨便宜的话。算了，不扯这些闲话，咱们现在就去魁星楼吧。说罢他起身要走，李炎连忙也站起身来，舔着脸把那张银票又递到了殷正茂的面前。这个还望兄台赏脸。殷正茂头摇得货郎鼓似的，

0: 不能收。
1: 为何不能收啊？
0: 我已经答应帮你，绝不把这里的事情捅出去。如果收了你的银票，这件事情就不是人情，而是交易了。
1: 兄台既如此说，这张银票就一定要收。
0: 这是何道理呀？
2: 面对殷正茂疑惑的眼光，李岩忽然灵机一动，故作神秘地答道：
1: 玉帝已经听说高阁老举荐你时，还吩咐户部多给你拨了20万两银子的军费，让你这事儿也就不要说明了。这件事在高阁老是知人善任，用人不拘一格，但在你这20万两银子的军费是断断不可装进私包的。
2: 殷正茂一听话中有话呀，心中便猜疑是不是高拱另有交代，本想探个究竟，表面上却装作不屑一顾。
0: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贪污这20万两银子，首府如此行事，大概是想试探我殷某是否真的就是个贪币之人。
1: 殷兄确非贪币之人，这一点玉帝可以作证。
2: 李岩说着，便把银票硬塞到了殷正茂手上。
1: 这张银票就正好补了那一笔。
2: 这到底是李岩的主意还是高拱的授意？殷正茂倒有些捉摸不定了，略一思忖，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0: 严老弟既如此盛情，那这张银票我就暂为保管吧。
2: 说罢他藏进了袖中。
1: 李岩顿时欢天喜地呀，自觉所有威胁尽数解除，遂跟着殷正茂走出了谭氏祠堂，在众位将士簇拥之下朝魁星楼踱步而来。
2: 魁星楼离谭氏祠堂本也不远，此时天色尚未黑尽，街面上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执刀的兵士。这几日新旧总督交涉，为防万一，临时又从别处调拨了5000兵马前来驻扎守护，把个庆远街保护的铁桶一般。城内人口骤增，倒是比平时热闹得多，街上居民长期受战火熏染，已是谷上的麻雀吓大了胆儿了。这会儿听说新旧总督联袂出行，都想一睹新总督的风采。街边上执岗兵士的身后，3个一堆5个一群聚集了不少人驻足观看。殷正茂因要主持宫宴，故仍旧穿上了簇新的3品孔雀官服。他个子瘦小，与身高马大的李岩走在一起硬是矮了一个头，加之走路喜欢左顾右盼，比之昂首挺肚目不斜视的李岩官品又是差了一截，立时街上看热闹的人是窃窃议论开来。
1: 哎，看这新总督啊，怎么像只猴啊。
0: 老总督像一头猪。
1: 猴也好，猪也好，都是来我们庆远运食儿的，靠他们剿匪。
2: 幸亏这些当地土著说的都是鸟语，外地人根本就听不懂，否则呀，还不把这些封疆大吏活活气死啊。眼看快到魁星楼了，忽然从街边窜出一个人来，闪过了岗哨，冲到了新老总督的跟前，当街一跪，大声地喊道：
3: 请总督大人为小民做主。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几个兵士抢步上前，架起了那个下跪的人就往旁边拖。殷正茂断然一喝：停下！兵士们松了手，那小民又冲过来跪下。殷正茂问他：你有何事？小民叽里哇啦说了一通，只因说的是鸟语，殷正茂一句也未曾懂的。寻来一个当地籍贯的小校翻译，这才明白了意思。这个小民呢，叫谭立山，就在魁星楼旁边开了一间熟食店，常有一些兵士跑到他的店里吃白食，他的小本生意实在是应付不来呀。今儿下午又有四个士兵进店里饱餐了一顿，临走的时候谭立山要他们付账，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把谭立山痛打了一顿，还砸坏了店里的东西。谭立山怄气不过，便抖着胆子拦街告状。庆远街自设立两广总督行辕以来，由于军纪松弛，骚扰百姓的事屡有发生，白吃白喝、明抢暗偷的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常言道兵匪一家，老百姓招惹不起，小本生意人只好忍气吞声，关门关店。因此当地百姓对官军的痛恨甚于土匪，这也是韦银豹的叛军越剿越多的原因之一。殷正茂虽然只来了几天，但在明察暗访中遇到投诉最多的就是这一类的扰民事件。他本已决定疑似李岩离开，就立即整顿军务，严明纪律，没想到瞌睡来了遇枕头，出了个谭立山拦街告状。他当即也不忙着进魁星楼吃饭了，当街站定，问谭立山：下午那四个吃白食的兵士你可还认得？谭立山仍跪在地上答道：认得。你起来去把那几个兵士找来，黄火木带一队人随他前往。是，末将遵命。黄火木横刀出列，正欲带领兵士随着谭立山前往抓人，谭立山却仍跪在地上不起来，嘴中说道：总督大人，也不用兴师动众了，眼前就有一个。说着他抬手指向在魁星阁门口站岗的一个魁梧大兵。殷正茂朝那兵士一喝：你过来。大兵丢了手中砍刀，过来跪在了谭立山的旁边。殷正茂打量这位大兵，体壮如牛，一身彪悍之气，虽然面对众多长官，眼中却毫无畏惧之色。殷正茂心中赞叹呐、好一个勇士啊，但他脸上却冷若冰霜，一声厉喝：你好大胆子，竟敢吃人白食！大兵强着颈子抗声回答：我没有吃。谭立山，你没有认错人吧？
1: 小的不会认错的，这位兵爷绰号叫牛疯子，就是他带头砸了我的店呐。
0: 谭立山是个机灵人，看出这位新总督有给他撑腰的意思，就一口咬得死死的。牛疯子跪在一旁，立刻就把醋波大的拳头伸了过来，在谭立山的眼前晃动着：
2: 你敢污蔑好人，小心兵爷我在你脸上开个酱油铺子。
0: 殷正茂一声怒骂：
2: 大胆狗才，你再敢放肆，我剥了你的皮。
0: 牛疯子收敛了一些。殷正茂又问谭立山：
3: 你说他白吃了你的酒肉，可有证？

0: 工人，有。
1: 谭立山指了几个，有当兵的，也有街坊，但他们有的出于袒护，有的害怕报复，都不敢出来作证。牛疯子得意了，跪在那里呲着牙笑。殷正茂面对这番景象，朝李岩一笑，拱手说道：“
2: 严老弟，今晚上这顿为你饯行的宴会，看来要耽搁一些时候了。”
1: 接着他双手往背后一剪，两道眉往上一吊，睁大了三角眼，喝道：“
2: 来人呐，搬几把椅子来，今天本总督要在这大街上把这个案子审个清楚明白。”
1: 此时天色黑尽，幽邃天幕上缀着疏星朗月，魁星楼门口也点亮了两盏灯笼，兵士们不知从何处弄来了十几把松明点燃了，星光、月光、灯光、火光摇曳辉映，鹅卵石的街面上倒也亮亮堂堂的。殷正茂拉过来椅子坐定，问谭立山：“
2: 这几个兵士在你店里吃了些什么呀？”“
0: 麂子肉，还有两只野兔。”
1: 殷正茂指着牛疯子问道：“
2: 你在这个老谭的店里吃没吃这些东西？”“
3: 没有。”“
2: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吃没吃？”“
3: 没有没有，不要说吃麂子肉，就连麂子肉我都未曾见过。”
1: 因为没有人敢站出来作证，这牛疯子越发肆无忌惮。殷正茂很欣赏牛疯子这股子野性，但也断定他是肯定白吃了人家的酒肉。他眯起了一双小眼睛，两道寒光直射牛疯子，仿佛只可看透他的心肝五脏。殷正茂喊了一声：“
2: 黄火木，末将在。”
1: 黄火木又闪身出列：“
2: 中军帐前侍卫，可有刀法娴熟之人？”“
3: 回总督大人，中军帐前侍卫个个刀法娴熟。”“
2: 好，叫上几个人来。”“
3: 是。”
1: 黄火木手一挥，立刻就走出了四个手执大砍刀的威武兵爷。“
2: 去扒了他的上衣。”
1: 殷正茂手朝牛疯子一指，四个兵士抢步上前，把牛疯子扑翻在地，三把两把就把他的上身剥了个精光。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的牛疯子嚎叫了起来：“
3: 总督大人，你不能随便杀我。”
1: 殷正茂冷冷一笑，厉声地回道：“
2: 本总督不杀你，但要在你身上取证，给他开膛破肚。”“
0: 这真的要动手了？”那四个兵爷也怔住了。
1: 跪在一边的谭立山本想告状弄回几个小钱儿，眼看要闹出人命了，也惊慌不知所措，连忙磕头如捣蒜替牛疯子求情：“
4: 总督大人，求你饶这兵爷一条命吧，这顿饭钱小人情愿不要了。”
1: 殷正茂已经是凶神恶煞，狞笑了一声说道：“
2: 家有家规，军有军法，这事儿再不用你谭立山卖乖。你说牛疯子白吃了你的麂子兔子，牛疯子又拒不承认，我现在只好给牛疯子开膛破肚，掏他的肠子。如果他的肠子里还有嚼烂了的麂子兔子，他就罪有应得。如果找不出什么来，对不起，你姓谭的就得杀人偿命，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动手！
1: 四个兵爷见总督大人已经是盛怒了，事情已经无转圜之地了，只得遵令。只见一个兵爷横刀一划，接着是听得扯布似的一声响啊，牛疯子撕肝裂胆的喊叫也同时响起，过后悄无声息，牛疯子已经被开了膛了，白花花的肠子流了一地呀。众位旁观的将军虽然杀人如麻，但眼前这一惨烈场面依然令他们是鼓励不已。李岩更是闭着眼睛看都不敢看呢，一阵血腥味冲过来，他眼鼻不及，顿感恶心，连忙俯下身来翻肠倒胃的呕吐了起来。唯有殷正茂一尊铁人似的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2: 肠子里可有证据？
1: 兵士颤声地回答：
5: 有不少的肉渣子。
2: 这就是咎由自取了，把他拖下去，看能否救活他一条命。
1: 四个刀兵抬着牛疯子飞奔而去，盯着地上的一滩鲜血。殷正茂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又喊道：
2: 谭立山。
1: 谭立山早已经吓得瘫倒在地，昏死过去了。殷正茂命人用凉水把他泼醒，问道：
2: 谭立山，兵士白吃你的酒肉，是本总督管教不严，相信这种事今后再不会发生了。这顿酒饭钱明日我派人给你送来，现在还得麻烦你辛苦一趟，给黄将军带路去，把剩下的三个全都捉拿归案。
1: 谭立山筛糠一般被黄火木一干兵爷架起来就走了。殷正茂这才扶着椅把站起身来，拍了拍尚在俯身干呕的李岩，笑了：
2: 严老弟，走，魁星楼的饭菜恐怕早就凉了。
1: 李岩走了两三日，那一天殷正茂正在行辕中召集于大游、黄火木等几个将领商议剿匪事宜，忽有士兵进来禀告说门口有人找。殷正茂正全神贯注地听于大猷陈述用兵方略，便说不见。士兵退下去，又转来奏道：
0: 总督大人，来者自称是你的亲戚，一定要见。
2: 亲戚？我怎么会有亲戚跑到这里来了？
1: 他遂请于大猷暂停说话，急匆匆走出了行辕大门。只见一个身穿藏青棉布道袍、头戴诸葛巾的胖子背对着他，在门前的空场上散步的。这背影很有些熟悉，但仓促间想不起是谁了。带路的士兵喊了一声：
2: 先生，总督大人来了。
1: 那胖子回转身来，殷正茂这才看清来者的面容，不免大吃了一惊啊。
2: 怎么会是你？
1: 那胖子笑吟吟地走近前来。
2: 想不到吧。
1: 殷正茂由惊诧变为激动，两手抓住胖子肩膀一摇：
2: 好你个李。
1: 胖子嘘了一声，打断了殷正茂的话：
2: 老表啊，我来这里收购药材，听说你也升官到了这里，就顺便过来看看。好好，你先歇息下来，喝中茶解解乏，那边还有个会议，我去收了场就马上过来。
1: 说罢他喊过来一名侍卫，让他把来者带到了自己的直房。从总督的神情态度， 行辕内的侍卫听差便知来者是贵客。

0: 送进直房之后，当值听差，又是躬身打衣，又是请坐上茶，又是缴来热毛巾擦汗去尘，忙得团团转，为的是讨来者一个笑脸。其实这位大模大样的来者并不是殷正茂的什么亲戚，而是湖南按察使李义和。他与张居正、殷正茂都是嘉靖26年同年进士，因他是荆州府应城县人，与张居正兼有同乡之谊，是张居正屈指可数的密友之一呀。这次千里迢迢从湖南长沙秘密来到庆远，正是肩负张居正的使命而来。在直房里落座不过片刻，李义和已经喝了一大壶热茶了。在同僚中，李义和有李三壶的绰号，意思是说呀，他茶壶、酒壶、尿壶一样都离不得。听差见他这么能喝茶，索性端上了一把镶银的特号陶制茶壶来。李义和指着茶壶说：“
1: 哟，你们总督这么阔气呀？”
0: 听差的回答：“这是前任总督李大人留下来的。”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老。
1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评测。
21: 是加强评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要准备了。
1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展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0: 三二一，
3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事儿可以。
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 可以，
3: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7: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2: 演绎生活点滴，
13: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提到李严，李毅和心中就有一阵不平之气。

0: 这狗日的，连吃败仗，还发了大财，只落个致仕的处分，太便宜他了。于是李义和又问，听说李大人走时用了50匹马搬运行李。听差的是个老兵油子，见多识广，嘴上也就特别滑溜。这还是砍了一半呢。依李大人原来的想法啊，什么都想带上，200匹马都不够啊。嗯，怎么会有这么多呀？哎呀，怎么就不会有这么多呢？听差反问，接着指了指窗外远处的崇山峻岭。你这位先生新来乍到，不知道啊，这大山里头有一种野果子，才花生米那么大一颗，酸酸涩涩的，也没啥味道，但却有一种特别功效，吃了，嘿嘿，能给男人长进。每年中秋前后啊，这果子长熟了，李大人就派兵士上山采撷。去年摘果子的士兵还遭了韦银豹的伏击呢，死了20多人。果子采回来之后，李大人命人用蜂蜜把果子制成果脯，一年要做几10坛子，除了自己受用，还拿出去送人。就这玩意儿，李大人准备带走10坛。10坛呢、啊、就得5匹马来驮，后来一裁剪，只带走了2坛。
1: 哦，听你这么一说，这野果子不就是春药吗？
0: 是啊。听差的神秘的眨了眨眼，煞有介事的说，听人说，如果常年吃这玩意儿，人就变成了发情的公猪了。一句话逗得李义和是捧腹大笑。
1: 现在我明白了，李大人为何要找4房姨太太。
0: 我们这儿啊，一头公猪一年要给上100头母猪配种啊。听差的说话越发肆无忌惮了，他那又憨又狡的滑稽模样使李义和笑得直喘粗气。正在这时候，殷正茂一步跨进门来，凑趣的说，
2: 什么是这么热闹啊？
0: 李义和又把听差说的话学了一遍，殷正茂也忍俊不禁，扑哧笑了一回，让听差的退了出去。殷正茂打量了一眼李义和，口气诙谐的说道，
2: 三虎兄，你这堂堂正正威震三湘的按台大人，怎么冒充鄙人的亲戚突然间来到这里呀？
0: 李义和压低了声音，
2: 我奉叔大兄使命而来，事属机密，不得不乔装打扮。
0: 对自己这次升迁任职，殷正茂一直感到是个谜。上任之前，他除了给皇上系上谢恩折子，还分别给高拱与张居正各去一信，虽属私人信札，却是应景公文，无非是一些感激话。因为不明就里呀，殷正茂不敢贸然表态。现在见到李义和，知道各中蹊跷可以解开，于是急切地问道，
2: 太岳兄有何吩咐？
0: 李义和故意卖关子，嘻嘻一笑，
1: 我倒想听听石丁兄对自己这次高升有何见解。
2: 哎呀，
0: 什么高升啊，说不定是一个陷阱。
1: 嗯，怎么不是高升啊？你由三品官的八叠篆文铜印换成了如今的九叠柳叶篆文的银印呐、啊。虽然官阶没有升你，但你手上这颗银印，其规格尺寸虽比一品大员稍稍小了一点，却比二品大员还要丰硕一些，而且鼻钮还是一只卧虎啊。我大明帝国200年来凡持此印者，只要打了胜仗，立刻就可升任九卿。石定兄，这一点你难道不清楚吗？
2: 殷正茂听出了李义和的话中明显含有醋意，故意反问，
0: 如果打了败仗呢，下场还不同李严一样卷铺盖滚蛋吗？咱们童年中谁不知道你殷正茂是个人精啊。
2: 李义和喝干了一壶茶，又喊听差的进来续上了一壶，接着又说，
0: 所以啊，太岳兄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而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啊。你刚才不是说到陷阱吗？高胡子真的就给你设计了一个陷阱。什么陷阱？高拱给你多拨20万两银子的军费，并放出风来，是让你贪污的。请问石丁兄，你怎么处置呢？这个请你转告太岳兄，我殷正茂1两银子也不会拿。全都退回去。不，既然以军费名义拨出，我为什么要退回去？
2: 殷正茂先是冷冷一笑，接着侃侃言道，
0: 我打算用这笔银子作为犒赏之资，反斩叛匪一个首级者奖银10两，斩一个叛匪头目的奖100，活捉韦银豹黄朝猛的奖银5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这20万两银子在手，剿灭叛匪也就更有把握了。
2: 李义和是频频点头啊，
0: 嗯，老兄如此安排，太岳兄也就大可放心了。怎么，太岳兄也认为我是贪墨之人吗？
2: 李义和听出了殷正茂的问话中已经透出了些许不快了，连忙解释，
0: 哎呀，石丁兄，你别误解了太岳兄的意思，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20万两银子实际上是高拱设下的诱饵。
2: 殷正茂睁大了眼睛，
0: 诱饵？是啊，京城里头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并不知道，太岳兄本来想写信告诉你，又怕信件落入他人之手，故派人来湖南告知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让我设法告假10几天，偷偷来到庆远与你通气儿。
2: 李义和遂把隆庆皇帝生病、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过节述说了一遍。殷正茂听得仔细，预感到京城大内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但对高拱欲加害于自己的计谋却是将信将疑。深思半晌，他问道，
0: 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

0: 他高拱如何能够害我呢？哎呀，老兄大概还不知道吧，你刚离开南昌，京城督察院就已经秘密派人到了南昌了，为的是调查你在江西任上有无贪墨行为，一来一去也就是脚前脚后的事，大凡升迁之人绝没有京城督察院追着屁股勘察之力，而且这个督察御史与李岩是同年，都是高拱的门生。石鼎兄，这其中的奥妙你难道还看不清楚吗？李毅和振振有词，句句都是殷正茂不愿意听的话，却又句句都得听，不免心中一阵烦躁，对高拱的一点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顿时三角眼内又射出了两道寒光，咬着牙说，
1: 我倒要看看高拱是不是真的把我当猴耍。
0: 李毅和又补了一句，
1: 如今他已经在耍你了，那就看到底是谁耍谁吧。
0: 殷正茂一拍大腿，声音低沉却很瘆人地说，
1: 我手里有张王牌，只要放出来，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
0: 李毅和一震，急忙问道，
1: 什么王牌呀？
0: 殷正茂狡猾的一笑，
1: 其实也不是什么王牌，到时候你便知道了。
0: 殷正茂所说的王牌，就是李岩送给他的那一张20万两的银票。他虽然并不怀疑李毅和确实奉了张居正的使命而来，但他觉得李毅和所说之事有一些尚待证实，因此仍存了一点戒备心理，不肯道出实情。李毅和也看出了这一点，心里头便不愉快，遂起身告辞了。殷正茂看出了李毅和的不满，便真心挽留道，
1: 怎么就要走啊？好歹要住一个晚上啊。
0: 李毅和朝直房门外看了一眼，
1: 不能住，你这总督行辕还有不少李岩旧人，设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对你我太岳兄都不利，还是快走为妙。
0: 那
1: 哎呀，那要这么说我也就不强留了。
0: 两个人在辕门前拱手别过。离时辰还差半刻，张居正就走进了内阁院子，沉浸深出，这是内阁政府铁打不动的办公时间，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一直未曾更易。内阁建制之初，场地非常狭小，三四个阁臣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后屡经扩建才形成了今日的规模。这内阁院子现共有3栋小楼，正中间一栋飞角重檐，红场富丽，为阁臣办公之所。院子东边的小楼为告敕房，西边为制敕房，南边原为细地，后因办公地方不够，在严嵩任首辅期间又于此造了3大间卷棚，内阁各处一应帮办属吏都迁来这里。阁臣的办公楼进门便是一个大堂，堂中央供奉着文宗圣人孔子的墓主牌位，大堂四面都是游廊，阁臣4套直房，门都开在游廊上， 楼上房间有的是会衣朝房，有的是阁臣休息之所。首府高拱的直房在厅堂南边，窗户正对着卷棚。张居正的直房在其对面。自从赵贞吉与殷世瞻两位阁臣去年相继致仕之后，直房就一直空着两套，门上落着锁。直房一套一进两重，共有六间，机要室、文书室、会客室等一应俱全。现在高拱隔壁的一套门已经被打开了，两个杂役正在房中收检。张居正知道那是预备高仪入阁办公的。张居正刚在直房里坐定，内衣还没有把茶泡上来，便有一位吏员进来禀告说高阁老有请。张居正起身过去，只见高拱端坐在硕大的红木案桌前，看得出他已经到了一些时候了，桌上摆了几份翻开的折子，显然都已经看过了。高拱指着文案横头的一张椅子示意张居正坐下。高拱侧过身子摆了摆官袍问道，
1: 叔大，昨夜睡了个安生觉吧？
2: 啊，回家头一个晚上反倒失眠了。
1: 哦，总不知昏一席而久视吧？
0: 高拱眼角微微一动，揶揄道，
1: 恁想来讽喻入判也有失眠之时。
0: 张居正听出了高拱话中有讥刺之意，想到会不会是高拱知道了冯宝昨夜来他府中前访之事呢，顿时多了一份警惕，装糊涂说道，
2: 哎呀，前些时因为担心皇上病情，心绪不亏，一时还没调整过来呀。
0: 高拱并不知晓冯宝前访的事，说这几句话无非是寻个话头开场，其实他一门心思还在张家印送来的地包上呢。如今拿眼圈了圈摆在案桌上那份黄绢封面的底包，脸色一沉，出气儿也不匀了。
1: 兵部的事情平常都是由你来分管的，我也十分放心。
0: 高拱打了一个盹，把话引上了正题儿。
1: 安庆驻军花变来时如何处置了？
0: 三月间安庆驻军指挥张志学纵兵围攻与其有怨隙的知府查志龙的官邸，与官邸守军发生了战斗，打了好几天呢，直到应天巡抚张家印带兵前往弹压才得以平息。当时邸报到京，因皇上正在病中，内阁没有会议此事，张居正便给应天府尹张家印去信，着他全权处理。府军关系紧张甚至交恶已属司空见惯，每年各地时有发生，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所以张居正致信张家印后再也没有过问。现在见高拱恼着脸问起，便猜想其中生了变故了，于是谨慎地说道，
2: 事发之后仆责成张家印调查此事，究竟如何处理尚未收到底报。
1: 您看看。
0: 高拱把桌上那份底报推到了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一目十行看了下来，说此次安庆兵变首恶为驻军指挥张志学，此人性在力直，师在积节，志在坚进，师在混浊，为报个人仇隙，置朝廷纲纪而不顾，竟纵兵围攻。

用安庆府官邸，导致军士死9人，伤21人，无辜市民亦有5人死于流矢乱刃之中。查安庆府尹查志龙与此次兵变亦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平日会依驻军将领，步行谦恭，处处颐指气使。府军合办之事虽在微末，亦行刁难，此次兵势哗变之起因，实乃为查志龙调拨军粮以次充好，府仓陈米几近糜烂，属使沙粒乱布其中，遂招致张志学怒不可遏，引来一场血战。下官勘察之中发现查志龙尚有种种贪墨劣迹，故决定将张志学、查志龙一并所拿，下刑部拘验。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读完邸报，张居正意识到张家印这下闯了大祸了。这张家印是嘉靖29年的进士，为人清廉，是有名的干练之臣，张居正很欣赏他。正是由于他的鼎力推荐，隆庆5年，张家印才由兵部直方郎中出任应天府尹，监管南京附近10府，安庆府也在他的监管之中。处理安庆兵变本是他职权分内之事，从邸报中例举的事实来看，这种处置算是秉公而断，并无错处。但张家印却不知查志龙是高拱的门人，事前不做任何通报，竟将查志龙锒铛下狱，这岂不是蔑视首辅权威吗？见张居正放下了底包，高拱冷峻地说：
3: 好一个张家印，这样大的举措竟然事先不同内阁同气儿，这样下去政府全

0: 为何在？
1: 张居正心底清楚，高拱所指的内阁实际就是他自己呀。他也不想争执，只是息事宁人地说道：仆今日就给张家印去信，查证这件事。
0: 查证什么？人已经关在南京刑部大牢里了。
1: 高拱一拍桌子，胡子也紧张起来。
0: 我只问呢，张家印如此处置，是否向你请示了？
1: 这一问真的让张居正犯了难了。若回答没有请示，以高拱狭隘的心胸，轻而易举的就会给张家印定一个护权失察、信谗助虐的罪名，轻则降职，重则免官呢。若说张家印请示过，则明显是引火烧身呢。而且从高拱出言吐气来看，他已经怀疑自己与这件事情有牵连了。张居正不管高拱怒火燃胸，依旧口气平和，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
2: 元福。
1: 接着他说，
2: 张家印把张志学与查志龙两个人一同捉拿下狱，并没有向我请示，但仆以为张家印有权这样做。
0: 有权？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
1: 张居正仍是不紧不慢地说，
2: 仆上次给张家印信中责成他全权处置，这实际上已经授权于他了。
1: 高拱感到张居正明显在袒护张家印，心火一窜，气昂昂地说：
0: 如此所赖，捉拿查志龙，你也是赞同的了。
1: 逮住高拱的话尾巴，张居正正色地答道：
2: 张家印公心办案，僧面佛面都不看，把查志龙拿下了。仆知道查志龙是元府门生，张家印未必晓得，不知者不为罪。我这就写信让张家印放了查志龙，元府你看如何？
1: 张居正外事关切，内涵威胁呀。高拱听了很不受用，待张居正话音一落，他立刻反唇相讥：
0: 查志龙是我门生不假，但张家印是你母客，也是朝野之间人所共知的事。俗话说来，大沟起竹，叔大呀，我看你是诚心要撕破脸皮与老夫作对呀。
2: 元福，此话严重了。
1: 张居正还欲解释，却一眼瞥见乾清宫大张贵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遂打住了话头。张贵来传旨让高拱去文华殿后见皇上。张贵退出之后，高拱喊住了准备离去的张居正，余怒未消地说：
0: 这件事我要免奏皇上。
1: 说罢他学身来到了文华殿。文华殿在左顺门之东，离内阁最近，沿会稽门侧砖道前行不过数百步，即是文华殿的正门文华门。该殿永乐中建，但长期闲置，历届皇帝都不曾临御。嘉靖皇帝建作之初，御旨将文华殿顶新修建，亦以黄瓦，从此文华殿就成了皇上斋居经验以及召见大臣的地方了。高拱走进文华门，早有文华殿当值太监迎了上来，把高拱领进了殿西侧的公墨室，等待皇上召见。太监给高拱沏上了用上等朱兰印出的西湖龙井，笑吟吟。

地说：“高阁老，宽坐些儿，万岁爷还没有驾临呢。”这宫末室乃大臣等候接见的进退之所，原也是高拱做官了的地方。屋子里的古董摆设，墙上的字画匾堆，无一样不熟悉。这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室外花园中的芍药碗口大，一朵一朵，在煦暖阳光下无不显得婀娜多姿，不胜娇羞。高拱已经喝了两盅茶，皇上仍未莅临，他便信步走出了宫墨室，站在花圃前欣赏这些开得正旺的紫烟朱粉。忽然他瞥见一个人正顺着宫墨室前的砖道上匆匆走来，高拱心下一问，这不是姚匡吗？他来这里干啥呀？姚匡是张居正直房里当差的吏员，平时最得张居正信任。待姚匡走到跟前儿，高拱喊住了他。姚匡勾头走路，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高拱，心里一慌张，开口说话便不自然了。是首府大人，小人不知道首府大人会在这里。高拱见姚匡手中拿着一个已经煎口的足有寸把厚的信札，就问道：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嘞？姚匡干笑了笑：是张阁老让我送给司礼监的。送司礼监？他是送给封公公的吧？高拱厉声一喝：姚匡，你说实话。姚匡站在原地不作声，那扭捏不安的神情算是默认了。高拱追问：写的什么？首府大人，小的的确不知啊。高拱挥了挥手，姚匡飞也似的走了。望着他的背影，高拱懊恼万分，心绪烦乱呢。打从嘉靖20年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之后，高拱就一直置身在京城的政治漩涡之中。明朝内阁辅臣几乎清一色都由大学士担任，而大学士又必须是翰林院出身。每次京城会试中放榜的进士，只有极少数被主考官看中的俊才才有可能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庶吉士虽然也算是一个九品官，但并无实职，只是留院研究历朝经籍典故，治国用人之术，以备日后晋升为侍读侍讲，作为皇帝顾问的储备人才。因此一旦被选为庶吉士，就是通常所说的点了翰林，前程就不可限量了。选中庶吉士的人不一定都能入阁，但自永乐皇帝至隆庆皇帝这100多年间，进入内阁的81位大臣，绝大部分都是庶吉士出身。高拱与张居正以及即将入阁的高仪三个人都是庶吉士出身。朱元璋开国之初承袭元朝政体，设中书省及丞相之职，后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借机诛杀胡党近7万人，并决定废除中书省，永远撤销丞相之职。同时下旨说，今后谁敢言设丞相者，杀无赦。撤了中书省，总得有人给皇上办事啊，于是内阁就应运而生。内阁起初只是作为皇帝的一个顾问机构存在，入阁的学士官阶不得超过5品，
至仁宗朝后，由于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深得皇上眷顾，受宠日深，仁宗遂让他们处理朝中大事，阁臣操持权柄，就此开了先河。内阁首辅从此成了秉国之臣，与宰相无异，只是名义不同罢了。作为权力中枢的内阁，从此也就成了争权夺利、刀光剑影之地。阁臣们虽然都是庶吉士出身，但为专权不惜陷同门同种于死地。远的不说，20多年前赐府严嵩设计构杀首辅夏言就是一例。那时高拱尚在翰林院中供职，对那一桩震惊朝野的冤案，他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对被腰斩的夏言寄予深深的同情。由此他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但他并没有因此退却，相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入阁的决心了。堂堂七尺须眉，既入仕途，不入阁，不当首辅，又怎能把自己的满腹经纶用来报效皇上、报效国家呢？经历几番风雨，几次坎坷，总算如愿以偿。从隆庆四年开始，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并兼吏部尚书，兼朝政人事大权于一身。加之隆庆皇帝厌对政务，诸事对他倚重，让他放手去干，这给他施展才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两年来，他惊天伟地，颇深其志，责难陈善，实乃独才。满朝文武进退于夺，无不看元辅的颜色。但春风得意的时候，亦是隐忧酝酿之日啊。高拱出任首辅时，内阁中除张居正之外，尚有陈以勤、赵贞吉、殷世瞻三位阁臣，这三人资格均在张居正之上，与高拱差不多。除陈以勤有长者之风，遇事忍让，赵贞吉、殷世瞻两个人都同高拱一样恃才傲物，得理不让人。俗话说，一个圈子里拴不住两头叫驴子，何况有三个了。内阁从此就成了争吵甚至肉搏之地了。脾气火爆的殷世瞻好几次为了丁点小事，竟与高拱老拳相向。赵贞吉虽然恪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但天生一副好嗓子，经常与首辅叫板，骂得唾沫星子乱飞，声音响彻内阁大院。积书重地呀，这成何体统啊？高拱恨得牙痒痒的，他毕竟在京城官场练摊30多年了，窝里斗一整套学问烂熟于胸，应用起来娴熟自如。首先他把张居正团结起来，两个人多年交情，关键时刻张居正帮高拱说话，阵脚既稳，然后瞅准时机各个击破，暗中搜集赵贞吉和殷世瞻的黑材料，发动6科13道各路言官上本弹劾。皇上那一头听信高拱一面之词，因此两年时间内，陈以勤、赵贞吉、殷世瞻三位阁臣相继致仕。除陈以勤是自己看着没意思上本请求回乡之外，另外两位都是被高拱逐出内阁的。所以到了隆庆6年，内阁就只剩下高拱与张居正两个人了。内阁算是平静了几个月，自从隆庆皇帝得病以后，
功夫

0: 形势又顿时变得扑朔迷离了。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的高拱突然发现，真正的对手不是什么殷世瞻和赵贞吉，而是自己昔日的挚友，现在位居次府的张居正。平心而论，高拱觉得张居正的才能不但远在赵贞吉和殷世瞻之上，就是大明开国以来的所有阁臣也没有几个人的才能盖得过他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高拱更感到猛虎在侧，威胁巨大呀，也就特别注意张居正的一言一行。那一日在乾清宫东暖阁中，他与冯保争吵起来，张居正出面解劝，貌似公正，实际上却在偏袒冯保。几乎就在那一刻，高拱在心中做出了决定，一定要把张居正赶出内阁，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啊。高拱不愧为铁腕人物，就在内阁入职的这20多天里，他就办妥了增补高仪入阁的一应事宜。高仪是他的老同事，此人清心寡欲，淡泊处事，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并不是合适的阁臣人选。但高拱一时情急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用他了。管他呢，先弄个盟友进来，对张居正多一份掣肘总是好的呀。如此同时，他又故伎重演，布置自己的门生及言官，搜集张居正的材料，待机上本弹劾。他的这一举动也曾引起一些门生故旧的担心，他们都知道张居正非等闲之辈，一旦让他知晓，内阁中就会狼烟滚滚呢。高拱即使能赢，也是元气大伤，但高拱主意已定，不听劝告。现在通过查志龙被捉拿下狱一事，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张居正觊觎首辅之位，早已经暗中动手了。高拱在公墨室里胡思乱想，不知不觉过去了差不多一个时辰，仍不见皇上到来。这种事往常从来没有发生过，皇上下旨后见，最多也等不了半个时辰呢。高拱正心下狐疑呢，只见张贵又满头是汗地跑进了公墨室，朝高拱施了一礼：
1: 皇上让奴才来通知高阁老，今日的会见取消了。
0: 啊！高拱一惊，顾不得礼貌了，直愣愣地问道：为何取消了？张贵面有难色，但经不起高拱一再追问，于是低声地说：
1: 你是阁老，告诉你也无妨，万岁爷刚才还好好的跟奴才有说有笑的，却不知为何打了一个喷嚏之后啊，那脸色顿时就变了，又摔杯子又砸凳，闹腾起来了。
0: 高拱顿觉不妙，心知皇上的病情又有反复，于是吩咐张贵：你快回宫照顾皇上，我这就回内阁给皇上上札子问俺。说罢两个人离开了公墨室，张贵一溜烟跑回了乾清宫，高拱快步走回了内阁。过了会稽门，刚要跨进内阁大门，忽见树荫下窜出一个人来，一叠声喊道：老爷，老爷！高拱停下脚步一看，喊话的竟是家人高福。他诧异地问：你跑来这里干啥嘞？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9: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0: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9: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1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3: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7: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7: 哦，我是想说你啊，
1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6: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7: 好好，哎，
1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0: 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二的评

0: 候，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4: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最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高福神色极为诡秘，四下里瞧了瞧，见没有人，便压低了声音说：邵大侠来了。嗯，高拱心头一紧，他进京干啥？他要我尽快告诉老爷，他有紧急事找老爷商量。
3: 他住哪儿嘞？
2: 棋盘街苏州会馆。高拱略一沉思，
3: 恁先去苏州客栈陪一陪他，有事过后我再去看他。
2: 是。
3: 高福拔腿就走，高拱又把他喊住了，小声叮咛：告诉邵大侠，

0: 京城人多口杂，凡事无比谨慎，尤其不要暴露身份。
1: 高拱刚回到职房，正欲写一便札给司礼太监孟冲，让他打听今日姚矿送往司礼监的究竟是什么渣子。刚提起笔来，忽听得大堂里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喊道：皇上驾到！听说皇上来了，高拱和张居正都慌忙跑出了职房迎驾。刚跨出游廊，只见隆庆皇帝已经站在门道的过厅里了，两人赶忙屈步上前，跪在大堂上。直楼各房间里一干属官蓄力也都涌了出来，在两位阁老的后面黑压压跪了一片。高拱伏地喊了一声：皇上，臣高拱、张居正于此接驾。隆庆皇帝也不答应，大堂中出奇的寂静，只有皇上的灯笼靴在砖地上发出堵堵的响声。皇上不发话，跪着的人也不敢起来。高拱心中纳闷啊，皇上不是发病了吗？取消了在文华殿的会见吗？不是，怎么事前也不发旨就突然跑到内阁来了呢？他抬头朝皇上去了一眼，只见隆庆皇帝穿着一件玄色柱丝直坠，外套了一件紫色的背褂，头上的那顶眉骨纱帽也是随便戴上去的，一看就是大内居闲的便服。穿这种衣服是不可会见外臣的呀。就在高拱暗自思忖的同时，张居正也朝皇上去了一眼，除了那身打扮让他感到奇怪之外，他还看清了皇上略微浮肿的脸上泛着飘忽不定的青色，这是久病伤元的特征啊。高拱与张居正等已经跪了一些时候了，隆庆皇帝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张贵气喘吁吁地从外头跑了进来，他找皇上来了。他从宫末侍与高拱分手回到乾清宫的时候，皇上莫名其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并移步到西暖阁养正轩，听司礼监当值的秉笔太监读了两份奏折，忽然一摆手说：不读了，备轿，朕去慈宁宫看看太子。一乘姓黄的四人暖轿立刻抬了过来。隆庆皇帝登轿，刚出甘清门，隆庆皇帝突然撩开了轿窗帘，锐声喊道：快追上他！四个抬轿的内侍被这一声急喊给弄糊涂了，一时都收住了脚步。
2: 大胆奴才，这边！
1: 隆庆皇帝指着左重楼方向，在暖轿里急得直跺脚啊。内侍瞧着左重楼前的御道上空无一人呢，却也不敢分辨，只得抬起了暖轿，沿着御道向文昭阁的方向飞奔。
2: 快快！
1: 隆庆皇帝拍着轿杠嚷啊，内侍们一个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累得脚打辫子。过了会稽门，隆庆皇帝手朝内阁大门一指，喊了一声：
2: 进去！
1: 暖轿便抬进了内阁了。轿还未停稳，隆庆皇帝就跳下轿来，喊了一声：奴儿花花，就跑进了内阁小楼了。内侍们一听这个名字，奴儿花花，吓得一伸舌头，心中也就明白了八九分了。却说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成了九五至尊，沉湎酒色，更加有恃无恐，后宫佳丽美眷如云。开头两年他倒也颠鸾倒凤，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他就嫌老面孔不新鲜，侍寝味同嚼蜡。去年，深谙皇上谥号的司。

0: 李健掌印太监孟冲，暗地里差人送信给被隆庆皇帝封为顺义王的鞑靼首领俺答，请他进贡几个塞外异族美女。俺答很快就办好了这件事，一下子供上来10个。孟冲神秘兮兮地把他们弄进了紫禁城，隆庆皇帝看后顿时龙颜大悦，照单全收。其中有一个波斯美女叫奴儿花花，身童碧眼，肤如凝脂，从身材到脸蛋没有一处不叫人疼爱的，没有一处不让人销魂的。隆庆皇帝看见她当时就挪不开步了，偏偏这奴儿花花生性大方，轻佻放达，贫笑嗔怒尽合人意，唱胡曲跳胡舞痛快淋漓，让人是耳目一新。隆庆皇帝遂命在乾清宫后北围廊的游艺斋中传膳，只要奴儿花花一个人陪他饮酒。御膳房做了一桌精美的菜肴啊，御酒房送来自酿的并已经窖藏多年的竹叶清酒，杯柱都已经摆好，柱是银柱，杯是宫中银座菊用纯金锻造的做工极为精美的龙凤杯。为了接待波斯美女，隆庆皇帝破例了。酒斟上，隆庆皇帝正要举杯相邀，奴儿花花嫣然一笑，嗲声嗲气地说道，
1: 万岁爷，这样不好。
0: 隆庆皇帝问，有何不好的呀？奴儿花花乌黑发亮的眼珠一闪，指着酒杯说，
1: 这酒杯不好，
0: 这是龙凤杯，朕亲自选的，取游龙戏凤之意。
1: 不好不好，应该用樱桃杯。
0: 樱桃杯？隆庆皇帝思索了一回，摇了摇头，没见过。
1: 在这儿呢。
0: 奴儿花花指了指自己猩红的嘴唇，随之只听得诸侯立立，一阵娇滴滴的笑声满屋飘荡。隆庆皇帝一时没有明白过来，嘴？
1: 万岁爷，汉人不是有樱桃小嘴这句话吗？
0: 哦，好一个樱桃杯。隆庆皇帝恍然大悟，也大笑起来。
1: 万岁爷，我要用嘴喂你。
0: 好好，用你的樱桃杯。隆庆皇帝色眯眯地伸出了两个指头，在奴儿花花猩红的嘴唇上轻轻拧了一把。于是奴儿花花喂一口，隆庆皇帝就接一口，反之隆庆皇帝喂一口，奴儿花花也接一口。隆庆皇帝酒量很大，喂酒的时候他总是满满的含一大口，奴儿花花也不含糊，全数吞下。只不过吞下去之后，总是娇嗔的瞪一眼隆庆皇帝，故作生气地说，
1: 万岁爷用的不是樱桃杯，而是大烧锅。
0: 隆庆皇帝高兴的浑身打颤，那一顿饭他吃什么都是香的。那一夜两人如胶似漆，拨云行雨就不必细说了。一完事儿就想睡觉的隆庆皇帝竟然一个晚上瞌睡全无。第二天他宣旨让孟冲进宫，把孟冲大大的嘉奖了一番，并当着孟冲的面情不自禁地说，这奴儿花花真是无上妙品呐。从此奴儿花花这位波斯美女几乎就填满了隆庆皇帝生活的全部空间。

0: 饮酒调琴，插科打诨，花前月下，耳鬓厮磨，须臾不肯离开，真不知今夕何夕呀。此情之下，后宫虽然表面上平静如常，但暗地里已经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了。隆庆皇帝贵为一国之主，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奴儿花花就不同了。一个异国女子，万里迢迢孤身来到大内，虽然得到了皇上的专宠，但却把后宫三千佳丽全都得罪了。可怜这些花容月貌之人呢，每到夜晚，一个个迟迟更鼓，耿耿星河，饱受孤亲之苦。第一个对他恨之入骨的，自然是太子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她是一个端庄贤淑的女人，哪里能容得这么一个妖冶放荡的骚狐狸把皇上弄得神魂颠倒，昼夜不分呢？一天，他曾找来冯宝，秀眉一竖，气羞羞地说道：
1: 我看皇上被这个狐狸精缠落了魂了，忘了自己是一国之君了，再这样下去，千秋百年之后，皇上的英名如何能保啊？
0: 因为奴儿花花，孟冲在皇上跟前更是得宠，冯宝心中一直暗藏怒气，这一下找到知音了，两个人遂秘密计谋了一番。几天之后，隆庆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归来，发现奴儿花花死在了御花园的印井之中，他顿时暴跳如雷呀，声言要严厉追查，但查来查去也查不出名堂来。除了皇上和孟冲，宫廷内外的人都因奴儿花花的死而大松了一口气。隆庆皇帝虽然风流本性，却是一个懦弱之人，无上妙品一死，虽然在气头上他也说了几句狠话，过些日子他也就不再提起奴儿花花了，只是他变得比过去更加沉默寡言了。有时一个人还跑到那口印井旁边站上片刻，流几滴眼泪。过罢了春节，由于长期酒色过度，加之奴儿花花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他终于病倒了，手腕生疮，一股子黄水流到哪儿，疮就长到哪儿。宫中暗地里议论，说皇上长的是杨梅疮。关于这疮是怎么长上身的说法不一，一说这疮啊是奴儿花花带给他的，一说是皇上在孟冲的陪同下微服私访帘子胡同惹下的。但不管怎么说，皇上因这疮变得喜怒无常，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刚才他本说的好好的要去慈宁宫，可是一出乾清宫，他就分明听见奴儿花花娇滴滴的喊了一声万岁爷，掀开轿帘，他看见奴儿花花婀娜身影在御道上向着文昭阁方向奔跑，于是他双脚一跺轿板，命令抬轿的内侍一股劲儿地跟着奴儿花花的背影穷追不舍，直直的就进了内阁院子。早有小活者飞快地报知了张贵，说暖轿出了乾清门，没有向右去慈宁宫，而是向左拐，沿着左重楼文昭阁一线去了。张贵这一惊非同小可呀，立刻就撒鹰似的追赶过来。张贵顾不得擦去满头的汗水，扑通一下就跪倒在了皇上脚前：
2: 万岁爷！
0: 你来干什么？皇上朝张贵呵斥了一声，这是他走进内阁后说的第一句话。

0: 张贵心里清楚皇上病又犯了，于是嗫嚅着说道，
1: 奴才来接皇上回宫。
0: 朕不回去，朕明明看见奴儿花花跑进来，怎么就不见了呢？朕一定要找到他。皇上连连跺脚，走到高拱跟前，高声地喊了一句，高拱。高拱伏地回答，臣在。皇上又喊了一句，张居正。张居正同样回答，臣在。你们平身和朕一起去找奴儿花花，谢皇上。两位阁老从地上爬起来，高拱朝跪着的吏员们挥挥手命令道，你们全都退下。吏员们谢恩，都退回到各自房间去。大堂里只剩下了隆庆皇帝、高拱与张居正、张贵四人。张贵朝两位阁老偷偷地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皇上犯病了。他不做手势，两位大臣心里也明白，皇上当着一干吏员的面要他们去找奴儿花花，使他们颇为难堪呐。高拱心中思忖，如今第一等重要之事是要让皇上从迷迷顿顿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见皇上眼神犹疑不定，犹自天上地下东张西望的乱看，高拱突然厉声高喊，皇上。声音炸雷一般的响啊，皇上吓得一哆嗦，向后踉跄了几步。张贵赶紧上前扶住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皇上顿时就清醒了过来。哎，我这是在哪里呀？启禀皇上，这是内阁，臣高拱与张居正在此侯家。说罢，两位阁臣又跪了下去。皇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平身吧。大堂空空荡荡的，凳子也没有一只。高拱请隆庆皇帝进楼上的朝房稍事休息，于是张贵留在楼下等候，两位阁臣随着皇上到了楼上的朝房。皇上的情绪显然还没有安定下来，坐在椅子上不安生，来回的挪动。这时早有一位小太监泡了一碗参汤上来，皇上呷了一口，忽然又连声叹气。高拱观察皇上的一举一动，小声地问道，请问皇上要不要弃驾回宫啊？皇上摇了摇头，这会儿好多了。他起身走了两步，叹了一口气，又坐下来，勉强问道，你们两位阁臣有何事奏来？高拱本有许多事情要向皇上面陈，但因碍着张居正在身边，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他问道，银整帽的谢恩折子昨日送进宫中了，不知皇上是否看到了？隆庆皇帝答道，昨日孟冲挑了几份折子给我看，没有印证帽的，他谢什么恩呢？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

0: 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见隆庆皇帝压根儿就忘掉了这件事儿了，高拱奏道：“上次皇上让臣下票泥，启用银整帽替代黎燕任两广总督，圣旨罚下已经一个多月了。银整帽到庆元接人后，给皇上寄来了谢恩折子。”
3: 哦，隆庆皇帝点了点头。那李炎呢？
2: 已经致仕回家了。隆庆皇帝的眼珠子有气无力地翻动了几下。
3: 这个李炎呐，眼睛中完全没有朕这个皇帝，早就该撤职了。
2: 隆庆皇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让两位阁臣大吃了一惊。高拱警惕地瞟了张居正一眼，他疑心是不是张居正背着他在皇上面前说了李炎什么坏话了。高拱陪着小心说道：“
3: 皇上，李炎愚钝武才，不堪重任，但对皇上却绝不敢存有二心。你吃过李炎送的果脯吗？”“
2: 果脯？什么果脯？臣没有吃过。”隆庆皇帝又问张居正：“
3: 你呢？”
2: 张居正恭敬地答道：“
3: 回禀皇上，臣也没有吃过。”
2: 隆庆皇帝干巴巴的一笑：“
3: 如此说来，这个李炎不但眼中没有皇上，也没有内阁呀。”
2: 高拱奏道：“
3: 皇上所言，臣等实在不明白，还望皇上明示。李炎秘制的果脯，滋阴壮阳有特等功效，他每年都做了几十坛子送人，你们查查，都送给谁了？朕吃不上，首辅吃不上，次辅吃不上，都是哪些人吃了？”
2: 隆庆皇帝说着说着就动了怒气了。高拱生怕他又气出了妄症，赶紧奏道：“
3: 李炎的果脯实乃区区消失，皇上圣体要紧，大可不必为此动怒。我是病了，但我得的病不是绝症。”
2: 隆庆皇帝听高拱说他病了，越发生气，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他又伤感地说：“
3: 你们两位啊，都是朕御底。”

旧臣应该知道朕的病起因为何。两位阁臣脑子中几乎同时想起了奴儿花花，但谁也不敢明说呀。正在愣怔间，隆庆皇帝又开口了：昨日孟冲领了一个老道进宫，这老道深谙阴阳大法，是世外高人，看过我的病后献了一个方子，朕觉得这个方子比太医的方子好，请问是何方子嘞？老道说朕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节令交替导致体内阴阳失调而已，他说可为朕秘制丹药治疗，这丹药叫阴阳调和散，取12岁男童子时尿液和12岁女童初潮精水，这精水也一定要取自50，然后将它们混合配以中药炼制而成，因为剂量要大，所以童男童女各要100。朕想这也不是什么难事，100童男童女也不多，或许京城里头就可找齐，朕就让孟冲办理此事。隆庆皇帝轻松说来，张居正的心情却越听越沉重啊。他忖道，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一生笃信道教方术，终日在西院内斋战炼丹呐，导致国事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95之尊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行让大臣赤鼻让百姓力骂的虚妄之举呀。想到这里，张居正忘记了个人安危，脱口说道：皇上，臣以为此事要三思而行。为何？陛下乃天下至尊，万民垂范，绝不可妄听妖道之言。高拱，你说呢？高拱内心赞同张居正的看法，但出于政治谋略却违心地答道：趁一位老道验之又离，试试但也无妨。隆庆皇帝长出了一口气，对高拱投以信任的一瞥，然后恼着脸怒斥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虽是朕御底旧臣，却全然没有爱朕之心呐。出东华门不远，紧挨着皇城有一片热闹非凡的街市，这便是棋盘街。有一首诗单道棋盘街的繁华，说棋盘街阔竟无尘，百货出收百戏尘，象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永金银。这棋盘街在元朝就是京城里第一等繁华之地，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元代大内的太液池之东新修了当今的这座皇城，其规模气派不知超过了元城多少倍。元城周围的市禅殿司也迁走了不少，但是这棋盘街却留了下来。棋盘街又名千步廊，它一头靠着皇城宫禁，另一头连着富贵街、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重要政府衙门都在这条富贵街上。棋盘街得了这寸土寸金的上好地望，不热闹那才叫

怪呢？天下市民公谷，无论是来京述职交差，还是经商谋事，都得到这棋盘街上落个脚，溜个圈儿。因此，这一条四围列肆、百货云集的棋盘街，每日里驰马传蝶，肩磨骨肌，喧喧哗哗，一片锦绣丰隆之下。苏州会馆就坐落在棋盘街上，它当街的门面并不宏阔，但却显得格外富贵。大门之上的棋楼装扮的珠梁画栋，锦幔宫灯，一看便知是纸醉金迷之地。门里是花木扶疏的庭院，接着是一进五重的楼阁，都是安顿旅客的房间。嘉靖年间，北京实行建立会馆，各个地方的士绅商贾为了进京旅居方便，有一个固定的居庭场所，供同乡朋友宴集，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什么顺天会馆、山西会馆、四川会馆、福建会馆、扬州会馆等等，北京城中骤然间就冒出了百十来座，就是这棋盘街上也有十几座之多。苏州乃江南高于富饶之地呀，文华早卧之乡，因此建在北京的会馆比起别的州府自然也就要胜出一筹了。昨夜到京的邵大侠就下榻在苏州会馆，因旅途劳累，当夜休息无话。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让仆人把帖子投到高府，原想趁高拱赴阁之前就能看到他的帖子，没想到高拱走得更早。管家高福知道邵大侠的来头，也不敢怠慢，亲自跑到内阁送信儿。高拱立即约定今晚见面。这邵大侠究竟何许人也？就连权倾天下的高拱也不敢马虎，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邵大侠今年刚过不惑之年，应天府丹阳县人士，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乡绅，虽算不得望族，倒也是一个书香世地。邵老先生一妻两妾，生有三个女儿，儿子就邵大侠这么一根独苗，因此邵老先生对邵大侠疼爱有加，期望他认真读书，将来博取功名，光耀门庭。偏偏邵大侠兴趣不在知乎者也上头，虽聪明过人，却毫无兴趣读书，硬着头皮读完了四书，应景的吟诗作对也学会了一些，便再也不肯待在书房中当那咬字儿的书虫了。他整天在街上胡闹，一会儿拜这个师傅学螳螂拳，一会儿拜那个师傅学太极剑，这一阵子研究风水卦符，下一阵子又研究房中秘术，一年360日，他天天都是闲人，却又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他本名邵方，久而久之，人们见他使枪舞棒、装神弄鬼的，便都改称他邵大侠，倒把他的本名给忘记了。父亲见他如此胡闹，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日见他又跑出去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恨他不过，在院中照壁上写了一句话骂他：赌钱、吃酒、养婆娘，三者备矣。邵大侠看过一笑，拿起笔来，在那句话下边又添了一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

贯之，两句相叠正好是绝妙的一联儿啊。少老先生看了，这才发觉儿子心中还藏有一股子奇迹，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长大成人之后，这邵大侠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江湖人物，浮浪子弟、市井徒儿、师爷拳手、和尚道士，甚至仕宦人家、内廷大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统统交往。这做法竟有点像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公明了，在江湖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慢慢的也就在应天府地面争下了偌大名气。却说隆庆三年，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因剑指隆庆皇帝不要游幸南海的沉湎酒色，引起隆庆皇帝的不满，加之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在一旁煽风点火，徐阶便被隆庆皇帝下旨致仕，回了松江老家了。在这前一年，高拱也因徐阶的排挤而在家赋闲，普天下皆知这是两位最有本事的阁臣呐。继徐阶之后担任首辅的李春芳是个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当首辅的第一天就在内阁宣布他并不贪恋这个位子，随时准备让贤，此情之下便有不少人觊觎首辅这个位子。那时张居正虽已入阁，才能也够，只是资历尚浅，尚没有竞争首辅的可能，扳着指头数一数，最有可能接替李春芳的还是徐阶和高拱这两个人。邵大侠虽是江湖中人，却也留心政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番权衡之后，邵大侠觉得自己有能力让徐阶或者高拱东山再起，重登首辅之位。经过周密策划，他于隆庆三年的秋天先到松江拜会徐阶。他刚说明来意，徐阶就一口回绝。这位老谋深算、处事谨慎的退位首辅，怎么可能相信一位江湖人士自我吹嘘的所谓锦囊妙计呢？他绝不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啊。邵大侠见这位名满天下的江南才子不领情，只在心里头骂了一句，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便又一跃上马，披星戴月赶往河南新郑拜会高拱来了。高拱致仕回家，不觉已经闲居两年，但人在江湖心存未却，无日不在盘算如何重登三公之位。在皇上身边调和顶奶，谢礼阴阳，他本因徐阶而致仕，现在徐阶这只拦路虎走了，他的重回朝廷的心思也就一日浓似一日。邵大侠此时来访，正是人到病时遇上郎中啊。但高拱毕竟久历官场，心情再迫切也不会病急乱投医，与邵大侠素昧平生，答应不答应先摸摸他的底细再说。这正是高拱与徐阶不同的地方，徐阶不问情由一句了之，而高拱则不显山不显水，先把客人好生款待一番。一连两天，高拱把邵大侠好吃好喝的招待，还让高福带着邵大侠到附近的庄园跑马游乐，到30里外的古德禅寺烧香拜佛，就是不谈正事。不过他暗地里嘱咐高福要密切关注邵大侠的一言一行，有何可疑之处要及时禀报。

两天下来，高福说邵大侠风流倜傥，言谈举止颇有大家风范，看样子是有些来头。高拱这才决定与邵大侠接谈。当晚，高拱在客厅里摆了一桌酒席，与邵大侠对饮，事涉机密，高拱屏退左右，连斟酒的丫鬟都不要了，自己亲自执壶。酒过三巡，高拱问道：邵先生，你已向左煞应声来。邵大侠知道高拱这是在盘查他的家底儿呢，便滋的一口干了杯中酒，笑嘻嘻地说：不瞒高太师啊，因高拱担任过太子太师一职，故邵大侠如此称呼。说来惭愧，我邵大侠虽然也是出自书香人家，但却视功名如畏途。为啥嘞？我的性格天生受不得挟持，说来太师不信，我这个人很有一些怪癖，说与老夫听听。也不等高拱斟酒，邵大侠自己把酒壶提了过来，自斟自饮，扶了一大白之后朗声说道：人喜欢诗词歌赋，我喜欢刀枪棍棒；人喜欢凤阁鸾楼，我喜欢荒村古寺；人喜欢上林春色，我喜欢夕阳箫鼓；人喜欢走马兰台，我喜欢浮茶沧海；人喜欢温文尔雅，我喜欢插科打诨；人喜欢温情脉脉，我喜欢嬉笑浪虐。总之啊，恨人之所爱，喜人所不喜，故弄成现在这一副文不成武不就的样。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了。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0: 在呢。
1: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1: 一，点火，
12: 点火。
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3: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4: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0: 是饥饿，
0: 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周志平第二张个人专辑《岁月的歌》，专辑编号510999-2。1990年的第一张专辑《周志平专辑一》是周志平从幕后创作人、制作人的身份走到台前，变成了歌手。这张专辑的成功也给了时任台湾宝丽金唱片公司音乐总监的周志平以信心。随后，时隔2年，又推出了这张入选台湾流行音乐100张最佳专辑的《岁月的歌》，使周志平作为一个歌手的作品创作、演绎水准以及知名度都上了一个台阶。在这张专辑的歌词本当中，每一首歌词的前面都有一段周志平的心情文字。在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周志平的心情，一起来分享《岁月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10首精彩的歌曲。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情绪交错中，常常激荡出特殊的感觉。这种略带惆怅、略微颓废的心情感受，总是让我感慨人生宿命般无奈的变动。岁月的歌，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徐德昌、钟兴明。

夜里打开收音机，听到自己的歌，心里很安慰。就像有些往事，可能早已淡出当事人的记忆，但从收音机中再次听到，记忆仿佛又复活了，往事历历在目。 On the Radio， 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王玉明。

1990年11月26日，我当了爸爸。1992年1月8日，毛宝第一次开口叫爸爸。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大小孩与一个小小孩一起玩耍的成果。我想，养小孩是一种甜蜜的折磨，就像制作专辑一般。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

这首歌在我的创作历程中别具纪念意义，重唱这首歌似乎又让自己重温当年的忧伤情怀。虽然少年的心情不在，但回想昔日种种，半酸半甜，滋味依旧。寂寞的眼，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明。

无论在生活上或工作上，老婆永远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工作的缘故，她常常必须忍受一位凌晨迟归的丈夫，却无怨无尤。而我只能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她身边。总有一天，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王玉民。

0: 回到你的身边。
1: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一起分享周志平的经典唱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1992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所推出的周志平第二张个人专辑《岁月的歌》，专辑编号510999-2。打开《岁月的歌》专辑首版歌词本的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掌声通常会让站在舞台上的人炫惑、迷失、忘记自己，但对周志平而言，潮水般涌来的喝彩掌声仅是他创作的催化剂，绝非流俗的麻醉药。所以首张专辑《青梅竹马》虽然轻易创下30万张的傲人交际，但周志平的创作态度一如平常，他并未为刻意迎合掌声需求而趁胜追击，反而选择放慢脚步，让人生旅程两旁的绮丽风景不至因匆匆赶路留下擦肩错过的遗憾。因为周志平坚持写歌唱歌必须心有所感，所以他从不为歌曲戴上虚伪的面具取悦众人。在每一首他写的唱的歌曲中，一颗诚实的 Golden Heart 跃然跳动着，感应每一位听到他的歌声的人，与他共享彼此岁月成长的欢喜忧伤。从青梅竹马到岁月的歌，600多个等待的日子里，周志平以歌记录生活中每一个重要阶段的感动。若说歌曲是他的心情写照，岁月的歌就宛如一出拍摄许久的纪录片，终于剪辑完成，准备公开上映。在这出纪录片中，加以排列组合的不过是时间、事件的顺序。在一格格底片上，周志平用音符、文字描绘岁月流动的痕迹。虽然欠缺寻常剧情片的大卡司、华丽场景与高潮迭起的刺激性，但我们相信当喧哗过后，只有最真实的声音才能永远驻留耳畔。这次周志平从从容容写下你我生命岁月流转过程中每一刹那的光华，所有最动人的旋律、最深刻的文字都在他的10首歌里化为永恒。继续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6首歌《苏三起解》。周志平这样写道：一直想写一首歌，关于国剧故事的歌，于是重宫道与苏三这段耳熟能详的素材自然浮现脑海。我总是想象在一程又一程的押解路上，人性的坚持与谅解可能比爱情的忠贞更动人吧。苏三起解，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涂慧源，口琴钟兴明。

我认为张曼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文字细腻动人，才情更高人一等。原先计划与她合作一张专辑，惜因故未成，于是这首歌便成为这段未尽缘分的纪念。江南有雨吗？作词张曼娟，作曲周志平，编曲王玉明。

其实谈情说爱是很单纯的，只是有太多时候我们习惯拘泥在男欢女爱的圈圈中，忘了爱还有更多不同的方式。如果愿意打开心胸，爱是行动，不是口号。爱我，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

唱着我的心情，你能体会吗？唱歌的人难免会对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知音难寻，不只是爱情，更怕的人生条条路上曲曲独行的身影。伤心歌手，作词作曲周志平，编曲江建民。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周志平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岁月的歌》。周志平的歌曲浓重的古典气质，还有忧伤情怀，的确慰藉了所有渴望纯真和炙热爱情的心灵。这张专辑由宝丽金唱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制作统筹周志平，制作人周志平，企宣统筹文案黄庆志，执行企划古芳华，录音室白金录音室、立峰录音室、一流录音室，录音师林世龙、中国泰、叶清华、潘杰、洪洪明，混音中国泰，混音助理黄清盛、罗志豪，和声周志平、黄庆元、黄卓颖、薛忠明、黄大军、周志平、黄卓颖，和声编写黄卓颖，吉他江建民，萨克斯风肖东山。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可是他们是风格
4: 水吧。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我给朋友们说一段故事，叫听话且听音。俗话说呀，看人看心，听话听音。看一个人好坏，不能只看他的外表，还要看他内在的东西是不是发自真心。听话听音呢，就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啊。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人家有的话不便明说，直接说出来可能会让人下不了台，也可能是为了不想让第三方听明白，回避一些敏感的东西，所以他的话你要仔细听，仔细琢磨，才能知道，哦，原来他是话中有话。说是在清朝啊，有一个县令，他被分配到山东省候补，也就是还没有正式给他安排到底是去哪儿赴任。到了山东，他第一次夜见府君。按照惯例，凡是部署来参见长官，必须得身穿蟒袍补服。蟒袍就是官服啊，不同的级别，这个官服它的样式也不同。补服呢，就是外边的褂子，甭管天多热都得这么穿。当时正是下井天，这位县令刚在府君的厅堂坐下，哎呦，就已经汗流浃背了，浑身都湿透了。他热呀，怎么办呢？他随身带了一把扇子，拿着这扇子呼哧呼哧就扇起来了。府君看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很热呀？哎，是是是，很热，特别热。哦，那扇扇子管用吗？管点用，管点小用。那你为什么不把外褂给脱了呀？县令一听，啊，好好好好，我马上脱。这位县令就把外边的褂子给脱了。过了一会儿，他可能觉得还是特别热，继续拿着那把扇子呼哧呼哧又扇了起来。府君说，看来你还是热得够呛啊，那你为什么不解带宽袍啊？啊，解带宽袍，哎，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把带子解了，袍子脱了。说完离开座位，他一件一件的解带去袍。咱这么说吧，最后都脱的只剩下一件汗摊了，就是背心啊。这位县令浑然不知，依然是谈笑风生，不自觉的把那扇子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不停的这么换来换去，跟这扇。府君看着他说，你干脆把那小汗摊也脱了吧，那样更凉快，不是吗？这位县令倒是一点没客气，

0: 真把自己上身给扒光了，光着脊梁。府君一看，嘿嘿，真是好生无礼，冲他一拱手，请茶。请茶啊，请茶就是送客呀。你呀，走吧，我这不欢迎你，茶碗一端，轰你走了。县令这个时候他有点措手不及了，这衣服还没穿呢，光着脊梁就送客呀，好家伙的，他也来不及穿戴了，赶紧把帽子戴在头上，嘎着窝夹着袍服，提着小汗摊灰溜溜的是踉跄而出。现场的那些府军署中的官吏小厮都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哎呀，这什么形象，这什么德行，这个县令刚回到公馆，府军命令他回原籍学习的告示牌已经高高的悬挂在大门外面了。这位县令就是稀里糊涂，听不懂人话，瞧见没有，人府君说的是气话，他当真了，听人说话只会用耳朵听，不知道用脑子听，别人骂他损他，他以为是夸他，这不是迂腐吗？这不是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个群口相声，是由金飞、陈曦、尹贝西、大虎、小虎表演的短剧的世界。
3: 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
4: 对，
3: 所以作为我们演员来说呀，一定要拿出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各位。
4: 说得好，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4: 回去
3: 干什么？
4: 像话吗？
3: 啊，
4: 你上台就表演个拜年，
3: 你看你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就是我今年相声的新创新。
4: 你这创新等于诈骗，
3: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不懂
4: 啊？
3: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大伙儿都喜欢看快节奏的节目，咱那相声也得快呀。
4: 那你这也太快了。
3: 要我说，咱得尝试啊，碎片化的相声。
4: 碎片化，
3: 比如说咱这相声一段十分钟
4: 啊，
3: 咱给它剪成200集。
4: 200集，
3: 哎，
4: 合3秒一段，
3: 不光时间短
4: 啊，
3: 内容咱也得改。
4: 内容是，
3: 我认为应该向短剧学习。
4: 短剧，
3: 现在网上的短剧多火呀！
4: 啊，
3: 大伙儿多喜欢呢。
4: 是，
3: 内容就向他们学习。
4: 啊，怎么学呢？
3: 内容得爽
4: 哦，
3: 得有反转，还得虐心，还得刺激，还得下沉，还得让大伙儿想象不到。
4: 这怎么演呢？这个，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4: 啊。
3: 知道现在网上什么火吗？
4: 不知道。
3: 霸道总裁。你看大伙都看过呀，
4: 都知道哈。
3: 咱现场给大伙演一版霸道逗哏爱上我怎么样？就听你们的。
4: 嗯，
3: 我分分角色啊，咱俩呀好比在一个大型的相声集团里边工作。
4: 嗯，
3: 你呢扮演一个要身材没身材，
4: 嗯，
3: 要形象没形象，要能力没能力的捧哏新手小白。
4: 那我就辞职吧。我要什么没什么，
3: 但是你人好啊。
4: 哦，
3: 你是一个心地善良、温柔可爱、娇小柔弱的一个捧哏。
4: 不是
3: 啊，
4: 你让大伙看看我娇小柔弱，我，
3: 你看这脸
4: 啊，
3: 多柔弱
4: 啊！这这这这，
3: 你外号以后就叫大柔弱。
4: 行了行了，我就演这个，
3: 演这个。
4: 那你呢？
3: 我跟你不一样啊。
4: 啊，
3: 我演一个英俊潇洒，
4: 哎啊、
3: 嗯，风流倜傥。
4: 哇。
3: 富得流油的人间极品逗哏、
4: 哦、
3: 想跟我合作的捧哏演员不计其数、
4: 哎、呦，
3: 但我偏偏就看上了你、
4: 嗯、
3: 咱们两个人突破了重重的障碍，最终成功的在一起合作、
4: 啊、
3: 你从此以后就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4: 啊、
3: 你成功的从一只癞蛤蟆变成了一

0: 只大青蛙。
1: 我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反正你就反转了哦，逆袭了哦，知道吗？
1: 这剧情
0: 明白了吗？
1: 没问题，
0: 来现场给大伙演一演。
1: 可以啊，
0: 今年在山东春晚的舞台上，嗯，就给大家说一段短剧相声。
1: 嘿，还有音乐，嘿。
0: 是新来的捧哏吧？
1: 你才新来的呢，
0: 注意状态行吗？啊，娇小柔弱忘了。
1: 哦，对对对，忘了，娇小柔弱。
0: 对了，
1: 好，来来再。
0: 你是新来的捧哏吧？
2: 是的呢。
0: 叫什么名字？
2: 晨曦。
0: 原来是希儿。
1: 希儿干嘛呀？就叫晨曦。
0: 我说你叫希儿，你就叫希儿。嗯，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包括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1: 你有病吧？
0: 我有病。嗯，大夫都不敢说我有病啊，你说我有病，有个性。你成功的吸引了我。
2: 你要干什么？
0: 我来教你捧哏好吗？
2: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0: 多少捧哏想让我亲自调教，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
2: 我想把这份幸运传递出去。
0: 你好善良。嗯，做我的捧哏好吗？
2: 你确定是找捧哏吗？
1: 呸！你洗手了吗你？
0: 下班以后，我来找你。
2: 一会儿我辞职，我
0: 希儿，乖啊！哎，
2: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演的，这是。
1: 怎么又换音乐了？哎呀，
2: 哦，上来个女演员，啊，哎，我上来打人呢。
3: 就你也想跟顾少做搭档？
1: 顾少。他不姓金吗？
3: 痴心妄想。
1: 不是，你是干嘛的？
3: 我是金少家族清选的搭档。
1: 你们这短剧的姓说改就改？
3: 我可是他的白月光。哎呀，我劝你识相的就知难而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 你爱客气不客气？就你这个口条，你当不了捧哏，你色不了相。哎呦，
1: 你们又打我呀！
3: 你接近金少到底什么目的？啊、说。哈、你不说我也知道。
1: 我没说呀。
3: 你不就是贪图金少的美色吗？啊！你也不瞅瞅你什么德行？
1: 我
3: 柯基的腿。啊！八哥的脸。我。法斗的嘴。整个一个癞蛤蟆。
2: 我到底是什么？
3: 小人。这。啊！
0: 住手！
2: 你喊晚了。
0: 糟糕，看到他被欺负，我居然会心痛。
3: 金少，你看他，他刚刚用脸怼人家的手。
2: 什么？哼，
0: 希儿，你没事吧？
2: 嗨，我这
3: 金少。你不要被他骗了，我劝你现在就让他消失。
0: 住口吧你，刚才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到了，没想到你如此的恶毒，我是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
1: 不是，他要下蛋呢。
3: 不跟我合作，我劝你想明白，我们家族跟你们金氏斗哏家族可是有300年的合约。
1: 多少年？
3: 我们两家三生三世都要在一起合作说相声。哎，
1: 我劝你们两家放过相声吧。
3: 还有，你别忘了，如果不是我们家族，你能有今天？
0: 住口！哎呀，我愿意为了希儿，放弃我的一切。
1: 你。
2: 你要干什么？
0: 我只跟希儿一个人合作。嗯，别动。嗯，再动，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2: 你要是再动，我保证我打死你！我哎哎，
0: 不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不演了。演不了，这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好好的，
2: 我这浑身我都感觉不适了。我，
4: 不是你能不能专业点啊？
0: 对呀，
4: 到底行不行？
2: 什么行不行？你说行不行？你从上台你就行不行？行不行？你都快吐信子了你！
4: 我肯定我得行起来呀！
2: 行啊，你
4: 行
2: 啊，
4: 行啊，行啊！行啊，哎呦，你行不行？
0: 快好，好了，二位，蛇年也不能老学蛇呀！蛇年打鸡，蛇年打鸡啊！
2: 拜什么年你？
0: 人家说的没错啊，演的好好的，大伙看着正过瘾呢，你怎么说停就停呢？
4: 是啊，
2: 你什么破剧情啊？这是
0: 霸道总裁爱上我，这叫甜宠剧，大伙都喜欢看。
2: 你让大伙说，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霸总啊？再说那老总没事了，老出来弄这个，你行不行？你行不行？弄这个没事了，
0: 我这剧情还不行啊？
2: 不行不行，我演不了，这哪行去？
0: 演不了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啊，
2: 还能换？
0: 短剧那素材多了哦，咱给他演那个，
4: 那个
0: 演那个《家族风云之捧逗纷争》。嗯，
2: 这又这啊，
4: 菲儿，
0: 妈妈，
2: 妈妈，哎，这怎么又打我？
4: 想管我叫妈妈？嗯，你痴心妄想。
2: 谁想跟你叫妈妈了？
4: 菲儿啊，嗯，他是谁呀？
0: 妈妈，他就是我新找的捧哏。
4: 你怎么能背着家族私自找这种劣质捧哏呢？
2: 谁劣质了？
4: 菲儿，你不要胡闹了，你必须跟你弟弟搭档，我们要保证金氏斗哏家族的血统纯正。
0: 妈妈，他的血统还行，还。
4: 你要以大局为重啊，
5: 哥！啊？难道你不要我了吗？
0: 我们下意识在合作吧？
4: 他是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了吗？他到底哪一点比你弟弟强？
2: 我哪一点不比他强？
5: 妈妈，
4: 没事儿，妈妈给你做主。说吧，多少钱能离开金飞？哼，牛
2: 牛呀，还有这好事儿？哎呀，
4: 这是一张银行的 credit card，里面有5000亿。
2: 多少钱？
4: 5000亿。
2: 你确定说的是？阳间的货币吗？
0: 5000亿就想买通我的搭档，休想！
2: 我想。
4: 那你要钱要人？
2: 要钱，必须要钱。
0: 希儿，不要为了这点钱委屈自己。
2: 我不委屈，我疯了，我必须要钱的。我说一辈子事，我挣不来5000亿呀，我。
4: 看来你是个识大体的人。
2: 必须识大体，
4: 别动。嗯啊。
2: 你这是啊
4: 啊啊，你的脸上怎么会有这颗痣？
2: 这不你刚接的吗？
4: 我不可能看错啊，这是我们家族血统独有的紫金雷电七星如意痣。
0: 什么？
2: 这什么痣？
0: 难道是？
4: 没错，他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哥哥。啊啊，
5: 我们俩长得可真像啊。
2: 像什么呀？像啊，像什么呀？那他脸上也没痣啊。
4: 哦，这你问对了啊，这是我们家族痣的特点。
0: 对，
4: 他是若隐，你是若现。
2: 我这是颗弱痣呀。
4: 还不快叫妈妈。
2: 对，我跟你叫你这个你真你妈妈。
0: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我就能够跟希儿一起合作了，对吗？
4: 对的。
5: 我反对。啊？
2: 怎么？
5: 他们俩根本不是双胞胎，
2: 对吗？ 明眼人一看。

0: 看就看得出来谁才是真正的双胞胎嘛。
1: 我们俩才是双胞胎。嗯，我们俩是双胞胎。
2: 我们俩是，
1: 我们俩是，
2: 我们俩是，
1: 我们俩是，
2: 我们俩是，
1: 我们俩是，
2: 我们俩是。
0: 二位，你们俩必须跟我双吗？
3: 妈妈，嗯，到底谁跟谁才是双胞胎呀？
4: 不重要，重要的是，妈妈的三个孩子今天终于团聚了。嗯
0: 嗯，妈，你不识数吧？明明是四个孩子。
4: 一、二、三、四。
0: 啊，怎么就啊？
5: 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不是金氏家族的血脉，
6: 肯定是我。
4: 没错，菲儿，你是妈妈捡来的。
0: 不，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人会是我？
4: 妈妈错了，好不好？你想要什么，妈妈都补偿你。
0: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您真的想补偿我的话，就让我跟欣儿一起做搭档好吗？
4: 不行。
0: 我求求你了，阿姨。
7: 这么会儿就改口了。
4: 阿姨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就是不能够跟希儿在一起。
0: 为什么？为什么非要拆散我们两个人？
4: 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女儿。
0: 你听她说。
7: 看着正过瘾呢，怎么又停了呀？
4: 对，大家情绪都上来了，
7: 情绪很饱满。
0: 你们情绪上来不行啊，我变女的了，
7: 这叫反转，你懂吗？哥，刚才我说了，你变女性，这是反转，观众猜不着，
0: 谁也猜不着。你这什么狗血剧情啊？这是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我演不了，什么破玩意儿这是？
7: 哎呀，是真多，你这演不了，再给你换一个不得了吗？啊，
0: 你还有？
7: 当然了。接下来我给你来一终极的，嗯，来一个修仙题材，
0: 修仙，
7: 叫《捧豆风云之我在仙界搞幽默》，
0: 搞，这有
7: 主人，哎呀，
0: 主人，
7: 难道您忘了吗？
0: 哦，那你提醒提醒我，
7: 您是穿越到这一世来修仙的。你现在是小圆满一层，今天只要能够打败他们三个，你就能够修仙成功啊，主人。
0: 他又要下蛋了，
8: 想打败我们，做梦。
9: 我是大圆满一层，
10: 我是大圆满二层，
11: 我是二单元三层。
7: 啊，主人，您还记得这个吗？
0: 快板吗？
7: 看来你真是忘了，这是你上一世的法器呀、啊，紫金雷电七星如意板。
0: 这个板上有痣。
8: 哎，啊，你最近换新板了？
7: 对呀、啊。
8: 那你那旧板呢？
7: 我的旧板在二手快板平台板板上卖了呀。
9: 板板我知道，板板是专业的二手快板交易平台，嗯，它比一般的二手快板交易平台要正规的多呢。
8: 对。
10: 真的很方便，下单之后就有人亲自上门回收，报价合理，包你满意。
7: 而且我跟大家说，现在下单还有新春百亿红包补贴活动呢。家人们，这波羊毛薅不薅？
12: 薅。
7: 这波福利要不要？
12: 要。
7: 快板冲不冲？
12: 冲。
7: 过年了，
12: 卖了旧板买新板，快上板板买板板。
7: 我这个红心怎么样？
8: 是吧？
7: 不但内容精彩，还能接广告挣钱。
0: 呸！哎，就你们这些破剧情，盲目的制造爽点，无节操，无下限，毫无艺术性。我告诉你，金飞，你给我过来。
7: 这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要再跟他们演这个啊？咱俩以后真别合作了。
7: 哎，要，不是你至于的？咱俩搭档这么多年，你怎么还
0: 怎么不至于啊？这都什么破玩意儿啊？
7: 这不创新吗？
0: 有这么创新的吗？
7: 行，你别急什么呢，那不演这个不得了吗？
0: 别演了，
7: 咱俩以后还好好说相声，哎，好好做搭档，
0: 这就对了。
8: 我不同意。哎。

0: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再见。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

0: 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1: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2: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头老头。
1: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3: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

0: 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

0: 等一线岗位，
1: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0: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5: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4: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6: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7: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8: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9: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

0: 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

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

0: 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

0: 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 他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

0: 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这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2: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V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地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地道的。而从 2V 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0: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6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 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啊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 控制霍姆海峡，对霍姆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

0: 美军打击了霍尔木斯干省的他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的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2: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五万人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

0: 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的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1: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 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0: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那个

0: 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那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那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那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哈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的借此呢来这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 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他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他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这个对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他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0: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它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它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它是两手准备，它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利好 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2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嗯，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0: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上的这种这个大的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引 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态。那么这次这个亚克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也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些这个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 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有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六七套爱国者只能不啊这个保卫六七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这个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

0: 可能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攒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滕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他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他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空头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 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十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些，以及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新、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民代表受邀列席区政府常务会议，建言献策中医药产业发展；高温预警不停歇，工地撑起清凉伞；2026刘成新天地啤酒嘉年华启幕；暑期好去处，光影家同行亮相嘉定区档案馆。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39次常务会议，听取关于推动嘉定区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制定情况的汇报，并邀请三位市民代表。

0: 表列席会议。
1: 推动嘉定区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28年新增中医药领域

0: 培育两家产业规模超10亿元的龙头企业，中医药总产出突破100亿元，建设成为上海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市民代表立足基层一线实际，围绕构建具有嘉定特色的中医药产业集群，推动中医加跨界产业创新等维度提出意见建议
1: 方案啊。我想这个提出了创新中医、AI 中医和生活中医三大核心的这个发展理念啊，我觉得非常契合这个当下的一些个形势和趋势。我们在这个中医药制剂的创新方面可以做一些探索。
2: 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在我们嘉定的这块土地上和我们区域的医疗机构做一些更好的一些协同和发展，为我们嘉定的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做一番贡献。
0: 高湘指出，中医药产业是嘉定区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嘉定区有着良好的资源禀赋，行动方案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操作性和针对性，区科委要牵头发展，各主体责任单位要切实担当履责，细化年度任务目标，项目化推进实施。高湘强调，要围绕创新中医、AI 中医、生活中医三个赛道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拓展生物医药产业的细分赛道，加大招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力度，要在场景应用、产业协同和平台政策等多维度赋能中医药产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副区长姚少杰、季倩倩、丁炯炯、汤东英、刘家峰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新应邀参加。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连续酷热，户外作业迎来考验。在嘉定各在建工地，一套防暑降温组合拳迅速打出，措施施工、配齐物资、加强巡查，给城市建设者们撑起清凉伞。
3: 所有人停止室外工作，回宿舍休息。
0: 上午8:30，在嘉定区城北大型居住社区0107B-01地块安置房工程现场，喇叭里正循环播报，基坑内、塔吊上的工人有序撤离。
4: 我们今天早上上班的时间是6点，本来是到11点，结束上班，然后现在已经发了橙色预警，所以我们现在让工人回去休息。
0: 工地的茶水亭里，几位刚撤下来的工人正坐着歇脚补水。亭子里不仅备有凉茶，还有现熬的绿豆汤和银耳汤。
5: 今天有绿豆汤跟银耳汤，天气热的，喝得很舒服的。
0: 自入夏以来，工地作息时间就调整成坐两头休中间，早上6点开工，避开正午最毒的日头，再配合轮班作业，杜绝在高温下连续作业。
6: 当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时，我们会避开正午的户外施工；当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时，我们会禁止一切室外施工；当发布红色预警，我们会全天禁止户外作业。
0: 除了作业时间的调整，现场的硬件保障也花了不少心思，喷雾系统持续喷出水雾，大功率风扇呼呼转着带去阵阵凉风，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按标准配备，安全员不间断巡逻，及时应对突发情况。食堂的菜单上，清淡开胃的菜品成为主角。
7: 今天有苦瓜、丝瓜、凉拌黄瓜，清淡为主。像平时天气热的话，有银耳汤、那绿豆汤，我们提前放在空调里，等工人下班喝。
0: 据了解，目前嘉定区建管委已要求所有在建工地严格执行上海市建筑工地夏季高温安全防范工作相关要求，定人、定岗、定责，守护一线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8: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简邦的由来。

简邦之名与水有关，与剑有缘。相传明末清初，此地东市烧河水干枯，河底竟露出一支竹剑，乡人亦以为意，遂称此河为剑邦。另有一说，黄泥泾、牌楼江、萧家塘三条河流与此交。

0: 会恰成践行，故而得名。清康熙年间，乡人架桥齐上，名曰建邦桥。然而因建为兵器主凶，乾隆年间李仁萧余会创世做买卖后，遂改成同音的简字，寓意铲灭凶邪，福佑吉祥。从此桥名和名镇名一脉相承。自乾隆年间萧余会建屋承接，简邦建成市产。清末民初，老街东西约一里，商铺三四十家，每日陈市四乡百姓云集，交易棉花、土布、杂粮，至午后方渐归沉寂。公孙经的蟹、雷敦邦的白瓜、费家村的卖吊船，皆为当时乡人津津乐道。市井烟火升腾，锦绣文章流芳。嘉定历史上首位状元王敬明生于简邦南王家宅。清康熙五十二年，即高中进士一甲第一名，书画兼长，深得康熙帝赏识，曾受赐祈年堂匾额。2001年，简邦镇并入马路镇，昔日建邦，今日简邦，在金戈铁马的古老名字之下，续写着和美乡村的崭新篇章。
1: 昨天，2026刘成新天地啤酒嘉年华拉开帷幕。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嘉定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融合精酿啤酒、潮流音乐、特色美食、文创市集、群众体育赛事、露天电影等多元休闲元素，打造一站式夏夜消费空间，丰富市民休闲选择。夜幕降临，刘成新天地华灯初上，精酿摊位前有市民驻足品尝，大屏幕前有人围坐着观看电影，孩子们则在互动游戏区玩耍，现场氛围轻松惬意。
2: 我平常也会喝点啤酒，所以的话就刚好很觉得这个氛围很适合我。
1: 活动现场汇聚数十款特色精酿，适配消费者多样化口味需求。
3: 带来了我们的瑞人精酿，拿罐装的，还有那个扎啤，然后我们一共大概有个十几种产品，有就是果味的，那这种是荞麦的巧克力味的。
1: 据了解，本次啤酒嘉年华将持续至8月2日，为期3周，每周五、周六、周日市集开放，并同步上演晚间舞台演艺活动。
4: 我们本次啤酒节呢，不管是在这个餐饮呀，还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文创啊，还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服装上面啊，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的。
1: 此外，活动还将推出羽毛球大赛、台球大赛、乒乓球大赛以及掼蛋比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兼顾健身与娱乐。嘉荣媒记者李品、赵晨报道。暑假期间，爱赏嘉定文化寻宝光影家同行在嘉定区档案馆开展，8部由中小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微电影集中亮相，配合电影主题展陈、沉浸式互动体验和校园特色展位，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集参观、体验、学习于一体的光影盛宴。走进展厅，一张张微电影海报铺展开来，投影墙上红领巾系列原创微电影循环播放，令不少学生感到新奇又敬佩。
5: 他们为了拍这些电影所做一些充足准备，对此下非常多功夫。
1: 比起单纯观看电影，这场展览更注重沉浸式体验。在 AI 互动皮影体验区，只要挥动手臂，屏幕里的红军皮影人物就会相应做出动作，
6: 就是你做的动作可以在这个皮影上有个反馈。我觉得这个是体验最好的。
1: 从观影手绘海报、 AI 创作作品，到书签、翻翻书、情景摆件，再到以校史为蓝本创作的微电影，现场各学校还带来了丰富多样的电影育人成果展示。
7: 结合微电影创作，更能直接锻炼团队协作与创造力。这种教育将知识、情感与价值融为一体，最终指向学生更完整的内在成长。
1: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8部原创微电影，全部由嘉定影剧院影视课堂指导学生自主创作，内容取材于嘉定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学校特色资源。
8: 包括里面的一些道具呢，都是学生亲手做的。那么通过这样的展览展示呢，让我们前来参观的孩子和家长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视角来了解嘉定。
1: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暑假结束，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嘉定区档案馆一楼观展。嘉荣媒记者秦健报道。日前，《水浒传》赵荣油画作品展在嘉定博物馆开幕，37幅油画作品完整呈现了《水浒传》108将的英雄群像，让观众不仅能感受到油彩的浪漫，更能触摸到那些穿越时光仍灼烫的灵魂。走进展厅，迎面而来的是一幅气势恢宏的群像长卷，《水浒108将》，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108位好汉列阵，旌旗林立，如同正待出征。
9: 用西方油画与水浒传的侠义文化巧妙融合，勾勒出108将的豪情与风骨，让古典名著有全新的视觉表达。
1: 据介绍，赵荣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嘉善县文联副秘书长，创作以水彩和油画见长。本次展出的《水浒》系列，正是其在油画领域持续深耕多年，以西方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作品。
10: 赵荣老师呢，用他西洋的那种油画，又融入了我们中国的国画，两者相融合这么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表现，水浒人啊，一个呢是忠义担当、扶弱这么一个社会的正能量。
1: 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期间嘉定博物馆还将配套推出一系列社教活动，
11: 包括油画修复啊，还有水浒主题的一些手工活动。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从观展到这个参与展览啊，通过一个这样的形式转变，然后更加直观的、更加沉浸式的观看我们的展览。
1: 嘉荣媒记者席灵燕、王一凡报道。
12: 近日，有市民向夏令热线节目反映，马路镇一条村道的绿化带内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随意堆放，长期无人清理。记者随即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13: 我现在位于马路镇嘉安公路靠近沈海高速嘉黄路桥的一条村道上，大家顺着我身后可以看到啊，有市民反映这条村道的绿化带里长期存在着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在高温天气下已经滋生蚊虫，一定程度上了影响了我们的市容风貌。
1: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为马路镇县龙村村属无名道路，除了绿化带垃圾无人清扫外，距离现场约100米的嘉安公路沿线还存在共享单车无序停放、侵占非机动车道的问题。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清理绿化带垃圾，并清运了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接下来将明确责任主体，加强日常巡查整治，
14: 也是请村里面及时要承担起片区的发现的职能，然后通知到我们城管，我们城管联系会第一时间联系那个共享的单车的运营公司或者第三方公司，来进行共享单车的及时的清运和管理。
1: 嘉荣媒记者彭晓岩、姚卓林报道。
1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

0: 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1: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0: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2: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八千登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5: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6: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

0: 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0: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 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

0: 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

0: 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3: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巨深智能赛道火热，从展台到工厂，机器人开始真打工。上海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启用，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1: 上海新书计划首发新作发布，有望带动相关产业年产值破1000亿元。
0: 陈吉宁会见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强调支持全球科学家和人才成就梦想。
1: 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让中国智慧汇集全球。陈吉宁、盛海雄出席。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殷和俊公正出席。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周末观展大客流，上海公安、交警、轨交等多部门联动值守，保障人员疏散有序。
0: 著名作曲家陈刚在上海去世，曾创作《梁祝》《交响序曲》《繁花》等。
1: 自然资源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
0: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对部分成熟产品恢复征税，对新技术产品给予优惠。
1: 上海足协发布对禁足人员深思的调查通报。
0: 外交部回应中企旗下英钢被国有化。
1: 伊朗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6.1度，最低气温31.2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今年被行业称为巨深智能的部署太元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舞台上，这个判断正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上岗验证。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H3 馆，仅巨深智能赛道就有超200家企业同台竞技，有的机器人正在做早餐、守货架，有的在搬运重物、打螺丝，有的在药房里协同取药打包。3年前的他们在 WAIC 还是踉跄学步的概念秀，今天他们中的许多已经走出展台，在工厂、药房、街头找到了真工作。请听报道。
3: 在银河通用展台 Gilbert G1 正在做早餐、烤面包、倒饮料，双臂交替协同，全程流畅无断点。重载机器人 S1 则稳稳抓起30公斤重物，完成拆舵、搬运、码放全流程。旁边另一台 G1 正在进行零售自主值守，取物、送货、递交一气呵成。
4: 点单，点完单之后，他直接就去反应炉抓鱼了。
5: 我现在想让他帮我拿一个蒙脱石伞。
4: 好。直接去拿。
3: 话音没落，一双五指灵巧手就把一盒蒙脱石伞稳稳放在记者面前的桌子上。银河通用合伙人、产品负责人富强说，这不是预设表演，是银河新脑巨深大模型实时调度后，每一台机器人都能感知、理解、决策执行。展台之外，银河通用机器人已在宁德时代产线实现7×24小时连续常态化作业，稳定运行超3个月。
4: 我们的机器人都已经开始上岗了，像 像刚刚提到的，在全国大概40多个城市，我们的银河太空舱已经遍布了街头，已经开了170个店，然后我们的智慧药房也已经在全国很多很多的城市应用起来，大家在外卖平台上去下单商品都是由机器人在店里面拣货，然后交给外卖员，外卖员再配送。
3: 银河通用展示的是机器人能干什么活，而跻身本届 WEEK 十大镇馆之宝的蚂蚁集团机器人智慧药房则展示了另一个维度，什么样的大脑能让更多机器人干好活。它的亮点并非某个特定的机械臂，而是一套能适配不同机器人的通用大脑，蚂蚁凌波 Linbot VL2 2.0 基座大模型。蚂蚁凌波研发工程师傅瑞介绍，
6: 它具有一个跨本体的通用的一个泛化能力，中间这一台是我们的自研 R2 模型机器人，然后左边是星辰，这边是乐趣，同时我们支持20多种机器人本体，它们都可以基于我们的本体大模型去做少量的数据采集和后训练，就可以到实际的应用场景去落地部署。首先我们是靠那个地图 SLAM 箭图导航定位的，到具体的位置之后，它会去通过 VRA 模型视觉的方式去做物品的抓取和到这边柜台的一个释放打包，然后我们现在是已经有国大上海已经有24小时门店已经在运营了。
3: 也就是说，如今的巨身智能已经从一机一脑到一脑多机，巨身智能可以不再受限于特定硬件，打开了规模化落地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智源机器人在1:1复刻电子产线上精准上下料，宇树科技展示自有机器人无人工厂沙盘与真机作业。在这次 WEEK 舞台上，不少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机器人正在告别概念秀，真正走进物理世界，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来自德国的托马斯就是其中一员，他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径直走到智能药房展台前，问工作人员要不要把这个卖到国外去。
7: 因为我自己进入机器人这个行业现在1年多，然后我有特别多的欧洲的客户过来，他们想了解中国的机器人行业，想了解一些方案，因为他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方面中国最发达，我就会帮他们找各种方案，各种公司，各种品牌，各种产品，帮他们对接，帮他们落地这些方案。所以我看到这个智能药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3: 中国的巨身智能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药房、商超，成为真实可感的通用智能劳动力，也正在从上海走向全球。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 昨天下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

正式对外发布。新枢计划寓意星空的核心算力总枢纽，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两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

0: 数天算、地数天算双向协同的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建成国内首个标准化在轨分布式计算、多元感知、星间高速运输一体化太空算力基础设施与天机行业大模型底座。三颗卫星将构成独立闭环最小算力验证单元，依托星间激光链路互联互通，所有数据采集、 AI 推理、研判分析全部在轨完成，无需下传海量原始遥感数据。星枢计划项目落地将加速上海太空算力产业集聚，预计五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超百家，有望助推上海太空算力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千亿元。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来沪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图灵奖得主 OpenMind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理查德·萨顿一行。陈吉宁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为我们更加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人工智能指明了方向。萨顿先生是人工智能领域知名学者，欢迎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把自身研究优势同上海的创新优势、人才优势、生态优势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加强基础研究、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深化沟通对接和开放合作，让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上海将持续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提供高效便利的对接服务，更好支持全球科学家和各路人才在上海这座城市创新创业，成就梦想。理查德·萨顿表示，将秉持理解智能并与世界分享宗旨，深化学术交流，加强经验互鉴，促进国际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创新与基础研究发展。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
0: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活动昨天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活动上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如、上海市领导赵佳明、华源、陈杰出席。盛海雄表示，2026中国 AI 盛典将围绕 AI 在一起这一主题，全景展现我国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在上海市和各方伙伴支持下，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全球智慧平台建设，推进高质量人工智能语料库与场景生态的深度融合，展示人工智能应用与治理的中国样本，向世界展现中国式 AI 发展道路，让中国智慧更好惠及全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1: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召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上海市市长龚正、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致辞。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出席并发言。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出席。殷和俊表示，希望与会各方携手合作，坚持以人为本，秉承智能向善的发展宗旨，坚持包容普惠，弥合南北发展的数字鸿沟，坚持安全可控，强化风险防范的技术能力，坚持开放互信，构建协同共促的治理生态。公正说，

0: 时代的都江堰，不是毒，而是书；不是红酒，而是引导。孔子说：“君子和儿不同。”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目标，也不是让各国变得一样，要带着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要走又快又远，那当然就是有一个，咱们快一点一起走。
1: 人类正以多元方式回应 AI 带来的伦理挑战。正如吴志强在演讲总结时说的，这是一场全人类一起的长跑。
2: 总体上来说，就是所有的 AI 应该是他们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中间人、机器、场景全部合为一体，是一种新的文明，都必须为了一件事情，人的温度、人的快乐、人的幸福。
1: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3: 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 WiCA 昨天启动，这是中国自主发起面向全球的顶级 AI 学术会议。它的诞生标志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产业盛会向学术前沿迈出了关键一步。今天的 AI 新生力系列报道将透过 WiCA 这扇窗口来观察中国 AI 学术话语权构建的未来走向，请听报道。
4: 肖子达和雷帅站在讲台上难掩激动，他们的论文获得了 WiCA 最佳论文提名奖。肖子达来自快手，雷帅来自上海交大，论文是两人校企合作的成果。雷帅说，投稿就想投一个我们自己国家主办的学术会议。
5: 对，从这个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准备，最后能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示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4: 让这些年轻人投下信任票的是 WiCA 硬核的学术标准。图灵奖得主姚期智任大会主席，郑庆华、鄂维南两位院士任程序委员会主席。首届收到282篇投稿，录用57篇，录用率20.21%，达到国际顶会水平。评审机制也有创新。大会学术秘书、上海交大教授孔令和说，首创了 AI 辅助初筛加全 PC 开放点评加多方协同裁定的三维评审流程，其中开放点评是创新特色。
6: 对，我们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大众评审，就有点像大众点评网这样的，我们是让所有有 ORCID 的PC member， 那我们让有这些学术账号的评审的专家也都可以看到其他的论文，就是他除了自己要专门去评的那几篇论文以外，他也可以去对其他的论文进行点评。
4: WiCA 的目标是3到5年内建成国际 A 类学术会议，目标能否实现？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孙宁辉表示，上海办了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孕育了最好的土壤。
7: 人工智能发展版图中始终缺一个角，就是我国主办的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尽管我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水平已经走到了国际前列，但在国际学术主导权方面依然缺失。 WiCA Academy 是一个创举，在这个上海举办这个会议，它天生就能够成为连接学术界和产业界、学术成果与场景应用之间最好的纽带。
4: WiCA 的另一个特色是产业出题、科研答题，本次10篇最佳论文候选中，校企合作、研究院所合作占了半数。这一坚持产业先导的思路还延伸到了人工智能驱动的量子计算加速研讨会。作为 WiCA 的五大垂直 workshop 研讨会之一，主办方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初创量子企业太一亮声。北大、复旦、交大的学者与多家企业 CTO 同台。太一亮声创始人方正浩说，学术到产业的加速让企业更有底气向世界发出中国引领的声量。
8: 中国拥有我们量子计算所需要的非常丰富的上游的制造供应链，而这个可能在海外其他地方是不具备的。中国有非常丰富的下游场景，那包括说像金融、生物制药、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那这个是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跟国际同行相比最主要的特色。
4: AI 加速科研正在成为新常态，正如大会主席姚期智所说， AI 给科研带来了新的标准和新的期许。
2: 可以预见在2-3年内会有许多科学领域的发展标准，它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我们今天启动的 WAICA 它的第一届大会

0: 一个新的起点。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未来篇章。
1: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昨天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个对普通公众全面开放的公众日，世博展览馆、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迎来观展大客流。为应对人流车流叠加的压力，上海公安、交警、轨交安保等多部门联动值守，通过定点布防、精准控流等举措，全力守护展馆周边道路通畅，人员疏散平稳有序。在一些路口，智能交管机器人也实习上岗，为交通保障再添一份力。轨交方面，昨天下午四点起，距离展馆最近的地铁站中华艺术宫站开始迎来出馆返程客流高峰，站方临时关闭了部分出入口的限流栏，进站闸机口外也设置了 S 型铁马围栏，延长排队路径，减缓进站速度。
3: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气温在28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空气相对湿度95%到60%。今天的雨拉开了雨水密集期的序幕，20到22号阴到多云为主，多雷阵雨天气，气温在27到33度，湿度增大，闷热感加重。24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本市将再次出现阶段性高温。
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基础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月18日，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 馆 C101 中国电信站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和启未来新篇。中国电信。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民办杨浦小学的严艺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11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同眼看街操、同声彩体训、新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看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新风，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目前已致8人遇难、10人送医、34人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经实地上山勘查，崩塌体后方仍存在多处不稳定掩体，现场已布设10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涵盖卫星定位装置、裂缝。

0: 缝针、边坡雷达等设备，全天候实时监测不稳定块体变化动态，一旦捕捉到灾害前兆信息，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及时组织现场搜救人员撤离避险。目前崩塌核心区域半边山体已经坍塌，坡面上的岩石最大的和周边房屋大小差不多，这些岩石给救援带来很大风险，救援人员计划对他们爆破后再深入救援，滑坡体两侧的群众已经被安全撤离转移。重庆彭水县县长任旭江介绍说，
1: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2: 今年9月1号开始，我国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将迎来调整，对部分成熟产品恢复征税，对新技术产品给予优惠。根据公告，之前免征消费税的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光伏电池等将逐步取消优惠，分步恢复征收 4% 的消费税。同时，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部分新技术电池产品可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政策。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有助于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3: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又恢复征税了。那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对于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0: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首相斯塔默称，这一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强调，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2: 近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表示，希望能够在台湾开店。这一期待迅速刷屏两岸社交平台，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国台办也表示支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急着跳出来阻挠，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并威胁如果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岛内舆论指出，台湾民众引进张雪机车的呼声不断，本质上是希望市场更自由，产品更优质。民进党当局所谓依规管控只是表面说辞，本质上是顽固的逢中必反思维作祟，将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民生福祉与市场规律之上。
0: 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天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15点整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分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2: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静安区外资总部提质升级暨外资研发创新推进大会了解到，全区投资决策型、全球枢纽型、创新研发型三类核心高能级

0: 部占比已超 50%， 目标每年转化升级高能级总部10家。今年3月，静安区发布外资转型净8条，重点加大对外资研发创新的扶持力度，鼓励跨国企业在静安设立专业研发中心、创新实验室。静安区商务委主任姚磊说，
1: 我们发现一个规律，静安的100多家总部企业当中，只要是这几年它的经济贡献度是增长的，它的一个研发创新功能都非常强。一些企业它的主要客户群体已经从原来的欧美市场变成了亚洲市场，这是在倒逼他们就要把上海的研发中心或者创新中心做得更实，在全球的这个研发创新体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静安作为总部的大区，也是外资企业大区，我们要先行先试，帮助企业进行进一步的升级转化。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刚昨天凌晨在上海病逝，享年91岁。陈刚1935年出生于上海，自幼接受家庭音乐熏陶，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59年，年仅24岁的陈刚与同窗何占豪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60多年来，《梁祝》始终是世界舞台上演奏最多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其代表作还包括《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晚年创作力依然丰沛。去年90岁高龄时推出交响序曲《繁花》，他对记者说：“
3: 为什么叫繁花呢？因为海派文化也像繁花一样开放。那么我的艺术人生也是像这种像花瓣一样绽放。”
2: 陈刚一生心系上海海派文化，2012年邀各界文化友人创办克勒门文化沙龙，14年间举办主题沙龙400多场，致力于传播艺术之美。今年4月，他获颁阿布扎比艺术节终身成就奖，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为期3个月的第6届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昨天拉开帷幕，开幕大展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在历史博物馆东莞1层核心展厅开展。这也是普陀文化旅游节首次走出普陀，把区域风采展示在全城面前。本届文化旅游节期间，普陀区首次推出文旅消费券活动，范围涵盖宾馆、影院、景区、主题乐园、文博场馆、苏河游船等全场景文旅业态。半马苏河文旅卡同步推出，可享受普陀区各商圈门店折扣优惠。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昨天起到8月2号，连续3个周末，大宁公园举办花开夏时荷花主题游园会，在延续赏荷传统的基础上，首次引入水幕全息光影秀、非遗打铁花、鱼灯巡游等全新表演元素。作为静安的赏荷名片，大宁公园自2018年引种荷花，如今种植规模已超1万株，以粉白挽联为主，还有黄橙相间的万维沙睡莲、紫色香水睡莲等。活动期间，每周6日晚间均设夜游专场，上演水火共舞的奇观，市民可观赏到1600度的非遗打铁花击向天空，万点金雨倾泻湖面，数十米宽的水帘自湖面腾起，光影投映于水幕之间，虚拟荷花层层绽放的幻境。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上海科技馆昨天发布新一轮藏品征集公告，上线藏品征集小程序，全面推动藏品倍增计划。本次活动面向海内外广泛征集自然类、科技类、天文类相关藏品，社会各界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参与捐赠、申报、咨询等相关工作。
2: 上海天文馆2026年夏季天文嘉年华昨天启动，活动策划推出20多项线上线下品牌活动，涵盖球幕互动天文秀、天象直播、实验探索、主题导览、诗词解谜、曲艺节目等丰富内容，同时开放2大临展，上线3大研学产品，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7月是上海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截至目前，上海已

0: 连续七年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计岁数、立案数双下降，仅去年就为市民避免经济损失达51.4亿元。不俗成绩背后有智能化反诈手段的迭代升级，更有一群反诈民警在时刻奔跑。请听报道。
1: 不久前，杨浦分局反诈专班通过警营联动获悉一笔异常的25万元取现。专班民警孙磊马上打电话给当事人周小姐，但和几乎所有的劝阻一样，一开始的沟通很艰难。周小姐一会儿称给老家装修房子，一会儿又称和朋友投资餐饮。好在联动响应够快，孙磊和属地派出所及时拦下，没让周小姐把钱送出去。直到在周小姐家里看到她从包里掏出一沓沓现金时，民警和家属这才松了口气。
2: 钱给别人了吗？还是在身上？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3: 哎呦喂，
2: 再拿25万。
4: 25万再拿，这是贷款来的。
1: 周小姐此前参与了一项所谓跨境电商投资，正准备交付现金追加投资。为了让她真正醒悟，民警调查后出示该投资网址已关联至少4起涉诈案件。孙磊说，相比几年前嘴皮子说烂了还有受害人要把他们赶出门，现在有了很多技术抓手，劝阻成功率明显提升。
5: 不光是一开始预警类型，大概被骗的一个方向，包括我们在见面劝阻的时候，可以利用我们公安内部的一些小工具，及时的去甄别这个网站网址的涉诈性，精准度上面来说是比以前好很多的。
1: 孙磊曾是一名军人，2019年转业加入公安队伍，已深耕反诈一线6年多，可以说是随着社会反诈形势变化不断成长起来的。个人性格和部队经历让他拥有雷厉风行和较真到底的工作特点。近日，张阿婆到银行大额取现55万元，面对上门民警，情绪激动，坚称钱用于装修。同时，孙磊通过公共视频查看到，他已经把现金交给了一名男子。警方争分夺秒追踪，在高速公路上拦下跑路的嫌疑人曹某，55万元被全数拦截。孙磊说，
5: 人都抓到了，你钱都已经拦下来了，不就信了吗？
1: 或许是由于扮演军官的诈骗分子和张阿婆建立了长时间情感联络，他始终相信对方真实存在。孙磊说，钱是追回来了，可阿婆这个状态以后还会上当。于是他故意透露自己曾是军人的身份，找到突破口，彻底戳穿骗局。
5: 我能一眼识别对方提供给被害人的一些证件照、军人保障卡，他的破绽漏洞是什么。我说，阿姨，别的辖区有一个李姓的军官骗另外一个阿姨呢，也是理财呢。他这个时候就说，那你把照片给我看看。
6: 是个女人，
4: 一模一样的。
6: 哎呦，这么绑的。
1: 2025年，孙磊磊计分析高危警情1.1万多条，成功劝阻电诈156起，是上海劝阻电诈最多的民警。在孙磊看来，敲开一扇紧闭的心门，进行一次真诚的对话，这便是反诈民警最大的价值所在。
5: 有的时候可能是简短的一句话，小孙谢谢你帮我挽回了这个钱，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我通过现在劝阻的岗位关联到一些线索给到我同事以后，及时性的去抓掉一些黑灰产的从业人员，劝阻和打击工作都是双向奔赴的。
1: 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7: 上海市足球协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今年7月13号，网传深思涉嫌打骂参训青少年球员引发社会关注。上海市足协于7月14号开展专项调查，赴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进行现场核查，约谈俱乐部相关负责人。网传殴打青少年球员事宜，球员家长已报警，目前相关部门正依法调查处理。申思2013年被中国足球协会处以终身禁止从事任何足球相关活动的处罚。上海市足协已在会员注册、赛事报名、教练员等级认证、青训梯队备案等全环节设置禁足人员名单比对筛查机制。经回溯核查，2013年以来，均未出现申思参与上海市足协监管范围内的所有官方活动。此次事件暴露出民营青训机构市场化培训业务存在监管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经核查，申思

0: 为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该公司2006年注册成立，且深思股东身份一直保留至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智联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2: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倍高新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3: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也遭到袭击，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他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当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显示其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经归队返岗。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2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完全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
0: 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这起数据泄露事件与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有关。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下属的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已启动调查。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该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
3: 据匈牙利当地媒体18号报道，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英格兰自1966年首进世界杯决赛并成功夺冠后，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法国队球员姆巴佩打入2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一，保留金靴悬念，并且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来到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榜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3: 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9轮比赛，上海申花0-2不敌天津金门虎。下一轮联赛，上海申花将在7月25号迎战上海海港。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继续进行，王楚钦、孙颖莎爆冷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无缘决赛，后者与林诗栋、蒯曼一同晋级混双决赛，马龙、许昕挺进男双四强。
1: 会听天下，
3: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骑手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江苏苏州在

0: 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不计入配送时间。据央视报道，这项新规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交管部门表示，将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
1: 近日，山东东营一商场举办抓十只蚊子兑换奶茶的活动，吸引了众多顾客的关注。工作人员透露，暑假来临，商场密集推出了多场趣味赛事，除了抓蚊子，还有吃瓜大赛、拧螺丝大赛、拼豆大赛，希望能给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更多新鲜奇妙的体验。近期，杭州、武汉、长沙等地多家商场纷纷推出包毛豆大赛等趣味赛事。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梅志刚在接受湖北广播电视台采访时指出，这类活动参与方式简单，成本低，能引起大众兴趣，精准击中了年轻人对情绪价值和社交连接的需求，又能提升商场的客流量。不过，当全国多家商场都在复制同款趣味活动时，单纯的好玩已经不足以形成差异化优势。他建议还应增加一些社会意义和家庭意义，比如让亲子家庭合力完成任务后获得成就感，或者让孩子在活动中学到知识，这些才是商场从网红走向长红的关键。
0: 世界杯即将落幕，但这届比赛中诞生的看球新趋势，特别是年轻人的看球方式，也许不会跟着决赛一起结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对于无法亲赴赛场的大多数人而言，草根创作者亲赴美加墨拍摄的观赛 Vlog， 为他们观看世界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这些 Vlog 中，观众能感受到看台声浪如何逐渐累积，又如何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除了比赛的90分钟， UP 主们还会展示许多赛事转播覆盖不到的场景，从如何抵达球场，到穿过拥挤的安检区域，再到不同国家的球迷如何在场外集结互动，这些细节让一场比赛获得了具体的活人感。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巨深智能赛道火热，从展台到工厂，机器人开始真打工。上海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启用，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1: 上海新书计划首发新作发布，有望带动相关产业年产值破1000亿元。
0: 陈吉宁会见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强调支持全球科学家和人才成就梦想。
1: 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让中国智慧汇集全球。陈吉宁、盛海雄出席。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殷和俊、龚正出席。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迎来周末观展大客流，上海公安、交警、轨交等多部门联动值守，保障人员疏散有序。
0: 著名作曲家陈刚在上海去世，曾创作《梁祝》《交响序曲》《繁花》等。
1: 自然资源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
0: 电池消费税政策将分步调整，对部分成熟产品恢复征税，对新技术产品给予优惠。
1: 上海足协发布对禁足人员深思的调查通报。
0: 外交部回应中企旗下英钢被国有化。
1: 伊朗称已停止履行伊美